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0: 生如夏花，眼里总有光芒。星河滚烫，你是人间理想。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思政新语。
1: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

0: 还看到了以前的老房子。原来我们的幸福生活是那么多叔叔阿姨用智慧和汗水换来的。我现在要好好读书，学好本领，等我长大了，为深圳的建设添砖加瓦。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2: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2: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1: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7，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节目的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的今天深圳整体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部可达暴雨，气温是27到30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5%到90%。在今天的上班时段呢，深圳多云见阴天，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是28到30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75%到95%，能见度在10公里左右，那么部分地区是有阵雨的，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在过去的3小时，珠江口附近的强降雨主要在东莞附近，最大累计雨量63毫米，深圳仅西北部处于强降雨的边缘，记录到短时的阵雨。那么目前呢，江门附近是有强雷雨云系的活动的，最大小时雨量40到70毫米，预计未来的2小时会缓慢的东移。那么深圳今天早晨整体天气是多云为主，局地会有短时的阵雨，上午会自西向东转雷阵雨，雨势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几周，明天到22号，22号到24号，深圳渐转多云见阴天，受到副高的控制，间中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渐趋炎热。展望25到27号，天气不稳定，可能会伴有频密的降雨和大风。那么近期呢，深圳降雨多发，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请高度警惕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滑坡、地陷等灾害，请勿在危险边坡、挡土墙附近停留或通行。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各位车友有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先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深圳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日前对外发布，对相关区域低空飞行活动都有耳部淋巴，淋巴呢是有提高免疫力还有排毒的作用的。拉耳尖的时候，用食指和拇指揉按耳部的三角窝，揉按10下左右哈，然后呢向上向外提拉耳朵尖。揉耳垂呢要10下左右哈，然后呢再往下去牵拉。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你的耳朵有外伤或者内耳有疾病的人群，不太适合这个方法助眠。第二个就是喝杯安眠茶，一杯安眠茶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的困难。具体哪一些呢？哎，可以取一些酸枣仁、合欢花、白菊花各10克，然后呢加水。

0: 制成代茶饮，睡前半小时到一小时饮用。其实我觉得确实睡眠，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很好的睡眠哈。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或者各方的各种原因，因为一点事情就会导致你的睡眠变差，然后睡眠差了之后呢，第二天做事情又完全的会觉得哇力不从心，很累哈，就导致一种恶性循环。所以不管怎么样吧，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更有能量哈，去迎接新的一天。那迎接新的一天，很多打工人跟我应该跟我一样哈，我下了节目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我们这个台楼上去打一杯咖啡。相信很多打工人就到了工位第一件事，或者说人还没有到工位哈，先把咖啡点上了，用咖啡来提神。然后呢，很多人他喝咖啡，他喜欢不加奶不加糖，点开盏地毯式排茶，主动对接排水部门，疏通管网，另一方面全面启动清积水除资深地专项行动，对楼道绿化带闲置容积等积水的死角逐一清理，从源头切断蚊虫的繁殖渠道，同时通过公告栏、业主微信群持续推送防汛防蚊知识，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环境治理。在电动自行车的专项整治当中，公司坚持疏堵结合，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人口密集、充电桩不足的实际，一方面严查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私拉乱接充电等行为，另一方面常态化执行零点断电机制，每天的凌晨对私散私接的充电点位进行统一的断电，从源头杜绝过夜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行动累计出动检查人员1731人次，覆盖住宅小区、工业园区等各类场所1265家次，排查整治的隐患267处。再来关注漫步咸海石公园桂湾段中轴线的西侧，一座极具未来质感的全新建筑格外吸睛，这就是即将和大家见面的前海激浪。那么记者呢，也是从前海管理局了解到，这座以五彩石未来舱为设计理念的滨海新地标，现在已经全面拆除了脚手架，进入了落成收尾的阶段。记者最近从实地探访前海激浪项目的施工现场了解到，阴雨天气并没有减缓建设的节奏，场内的施工吊装作业有序推进。根据介绍，前海激浪项目建筑面积约4000平方米，地上4层，建筑总高24米，整体采用多项叠合式体块设计，大量的曲面造型相互交织，流畅灵动的线条与前海湾辽阔的海景浑然一体，勾勒出激浪逐石的滨海自然意境。最令人瞩目的当属朝海立面的3块联动光电幕墙，它的总面积约220平方米，通透的采光结构搭配外围的投影灯光，可以实现双向光影互动，虚实光影交织相应，打印出了极具辨识度的未来感滨海数字建筑立面。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妈
4: 妈，
3: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就是有一些活动隔一段时间就会火一次，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好像大家玩的东西就是变了一个形式。

是其实整体的内核都差不多。就比如说近期非常火的拼豆，然后呢就有我们父母那一辈儿的朋友说，你们这个拼豆不就是我们当年的刺绣吗？就都是需要考验耐心，然后呢在自己的这个长时间的操作之下呢，可以有一幅作品，这个作品可以挂在家里，对吧？可以作为摆件。那么今年最火的手工啊，非拼豆莫属了。这个它本来呢是给小朋友玩的，属于益智玩具，没有想到在大朋友的之间也彻底火起来了。电商平台某店铺已经卖出了700多万件的拼豆产品，线下门店同样坐满了人。但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玩家反映啊，拼完豆之后感觉喉咙痛、头晕、脖子僵硬、眼睛发酸，这个网红解压神器伤害其实在无形之中。首先就是有一些看不见的伤害可能正在悄悄地找上你哈。有这个网友分享自己呢，昨天拼完豆之后呢，嗓子疼了大概2个小时，晚上胳膊上起了小疹子，而且越抓范围越大。这个呢也不是个别人的错觉，拼豆熨烫时释放的有害气体已经被多家权威媒体和检测机构证实了。那么其实拼豆呢，它本质上就是塑料颗粒嘛，高温熨烫定型的时候会发生轻微的融化。正规的产品呢一般会采用聚乙烯或者 EVA 的材质，那么这个材质它耐高温，稳定性比较好，加热基本上不会分解或者释放太多的物质。但是呢，低价拼豆的安全风险就集中在材质和工具了。很多拼豆用的是 ABS 材质，或者是来源不明的回收塑料。那么刚刚所说的 ABS， 它塑料高温之下呢，会容易产生苯乙烯等有毒的物质。回收的塑料含有多种杂质，加热之后也会加速释放。同时呢，烘焙部的涂料哈也会因为高温分解出全氟异丁烯等有害的气体。部分商家或者个人在拼豆时用的熨斗是家用的熨斗，它的工作温度是远超过200度的阈值的，而且随着通电时间的延长还会继续升温。真正放大拼豆健康风险的是作业时长和空间密闭性的协同效应，在通风不良的商铺当中持续的熨烫导致污染物浓度攀升，短时间它就可能会诱发咳嗽、头晕以及黏膜的刺激，对哮喘患者极不友好。那么长此以往呢，更会将危险呼吸道与免疫系统的健康会有将危害。对此呢，天津市的市场监管委员会就曾明确地指出，拼豆受热会释放甲醛、乙醛、一氧化碳还有酸类、脂类、不饱和氢等各种有害物质啊。有网友说呢，拼豆一次啊，感觉全身都被折磨了一遍，建议把拼豆列为酷刑。这话虽然说比较夸张哈，但是呢，拼豆对我们的颈椎的伤害是真的有的。有专家曾做过测算，当我们的头部中立位的时候，那么颈椎所承重的重量大约是体重的7%到10%，所以呢每前倾15度，你的颈椎压力就会成倍的增加。前倾60度的时候，我们的颈椎承受的压力啊可以高达27公斤。所以呢，我们低头拼豆的时候，颈后部的肌群会持续的紧张痉挛，时间久了就会劳损，还有可能会压迫神经，影响供血。除了颈椎之外啊，长时间固定姿势还会影响肩肘腕关节，而且呢，反复用镊子夹取小豆的这个手部动作也可能会让我们的手指关节产生疲劳，严重的还会引发腱鞘炎。这一个复杂的图案哈，眼睛酸得睁不开，看远处的东西有点模糊，这也是很多拼豆爱好者的共同感受。那么拼豆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距离拼豆板只有20到30厘米，长时间专注会大幅的减少眨眼，引发眼干视疲劳。那么对此呢，眼科医生也指出，长时间近距离的专注细小的物体会使我们的睫状肌持续的紧绷，导致调节力的下降，加重视疲劳。而近视患者啊，你的度数就会更容易加深了，且熨烫环节的高温蒸汽与强光也会刺激我们的眼表。
那很多人听到这儿就说，哎呀，不玩了不玩了。

危害这么多哈。但是别担心，拼豆呢，只要正确玩也是可以很安全的。细数风险意在提醒而非禁止，拼豆承载的情绪价值与创作乐趣无需否定啊，关键在于要掌握科学的玩法，将健康隐患控制在最低。首先就是在选产品的时候，我们要选对产品，从源头控制风险。首先就是要认准3C 认证哈，拼豆呢属于塑胶玩具，配套的电熨斗呢属于国家强制认证的产品，两者都必须有3C 的认证标志。第二就是看电压，玩具的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请不要购买220伏直连的产品。第三就是看材质了，首先呢要明确标注 PE 或者 EVA 材质的产品，拒绝有刺激意味、有刺鼻意味的低劣质的拼豆。最后就是要看标识，产品信息上啊，厂名、厂址、日期，还有适用年龄、警示语等等都要齐全。对此呢，中消协也特别提醒哈，购买的时候呢，要向商家索要产品的质检报告，无法提供的我们就不要购买，及时退货。发现问题也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最后一个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玩这个拼豆的环境要注意通风。现在好像有两种方法，一个呢就是大家会买回家自己拼豆玩哈，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多的一些实体店也会有这种拼豆的一些游戏，就是你可以去线下实体店直接去店里拼，有不会的有不懂的，现场会有工作人员教你，这种体验也会更好。但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一些线下的门店，都要注意环境，要注意通风。防范有害气体核心防护措施如下，第一就是要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操作，镜窗、排气扇或者活性炭等等有净化器的辅助，熨烫的时候呢全程佩戴防护口罩。第三就是像孕期啊、哺乳期的女性就不要进行熨烫的操作了。最后就是避免长时间加热，温度严格控制在200度以内，一旦你出现头晕、恶心、咽喉不适，就要立刻停止操作并且就诊。还有就是关于拼豆的时长也要控制啊，每低头20分钟就抬头望向约6米远的地方至少20秒，让眼睛和颈椎都休息一下。单次操作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1小时，每拼20到30分钟的时候就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做做颈部的拉伸啊、远跳啊、活动手腕的动作。最后就是保持良好的坐姿，拼豆的时候啊，我们的腰背要挺直，眼睛和拼豆保持一臂的距离，并且保证操作环境的光线要充足，可以将参考图纸放大，减少眼睛的调节负担。就不要一听到啊拼豆可能会有毒，然后我们就不拼了哈，不要因噎废食。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要选择正规的产品，然后呢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长时间的低头，不要长时间的俯着个头，那其实可以大大的减少对于你身体的一个不适的。确实身边很多朋友喜欢拼豆哈，朋友圈也会有不少朋友分享他们拼豆的一些成果，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沉下心来拼了一副自己喜欢的图案，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啊。好，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天气方面的情况哈，目前呢珠江口西侧有强雷雨云系的活动，预计呢今天早晨深圳天气以多云为主，局地会有短时的阵雨，上午呢会自西向东转雷阵雨，雨势较大，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那么请小伙伴们在出门前要注意收回露天晾晒的衣物，外出注意带伞。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较大，局部可达暴雨，气温27到31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0%。首先关注保安新闻。保安区住房和建设局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面向保安区户籍公共租赁住房在册轮候家庭筹集社会存量住房的通告，启动本年度社会存量住房筹集工作。据了解，本次筹集的房源范围为深圳市的社会存量住房，共筹集1000套，符合条件的在册轮候家庭可申领每月1050元至1950元的租房补贴，补贴期限为3年，本次申请受理时间。

0: 为2026年7月20号9点30分至7月31号18点，受理对象为2026年7月17号18点前已取得宝安区户籍，且同时在深圳市保障性住房统一轮候系统登记为宝安区户籍的公共租赁住房在册轮候家庭。近日，杭城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围绕居住类场所消防改造相关集体提案开展专项办理协商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座谈研讨、精准建言献策，助力加快辖区消防工作立法进程。活动中，驻站政协委员深入杭城街道三围社区，实地查看辖区居住场所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安装、使用及运维情况，详细摸排老旧楼栋、出租屋等重点场所消防隐患，调研基层消防防控工作难点。随后，工作站召开提案办理协商座谈会，聚焦关于在居住类场所强制安装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的提案落地落实，深入交流研讨，凝聚共识。下面关注深圳新闻。电子监控抓拍的电动自行车违法可以线上处理。记者日前了解到，深圳交警星级用户上线电动自行车违法在线处理，该功能以宝安区新安街道为试点，将逐步面向全市开放服务。深圳交警星级用户平台已经上线电动自行车违法在线处理模块，市民可通过关注深圳交警微信公众号查询并选择需在线处理的交通违法。继续关注，近日，光明区2026年广东优品购暨深圳之约特色优品补贴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覆盖淘宝、天猫、抖音、京东等主流线上平台及线下实体门店。个人消费者购买指定智能家电产品，可享政企叠加补贴，最高立减15%。此次补贴活动由光明区主办，旨在激发消费活力，惠及市民生活。活动周期为2026年7月至12月，补贴标准为政企叠加补贴10%，最高可达15%。其中，政府单件补贴封顶500元，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最多可补贴1件。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播音小溪。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好的，1043民生访谈，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向。那今天呢，照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高英律师。那我们主要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中小微企业的一些这个法律风险。我们今天聊到这个方向呢，是关于劳动用工方面的。其实说到这个话题会有一点点扎心哈，就是有一些老板会反映说，哎呀，你看我每天这起早贪黑，尤其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中小微企业，可能这种情况会更多一些，就是好不容易挣点钱啊，却因为一个不太起眼的这种疏忽，说一夜回到了解放前了。那高律师，您职业这么多年，遇到的这一类事情会多吗？
3: 主持人好，这种事情真的是太多了，不知道大家前一两年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说桂林这边有一个就是中小企业的一个老板，因为员工的一个仲裁，然后就倾家荡产了，然后一夜回到解放前，是真的是不开玩笑。现在他的案子还在走二审，
2: 就还没完事儿，
3: 还没完事儿。然后员工以他没有签劳动合同，然后违法解除，要求他赔了几十万的一个赔偿金。但是现在的话，当时的话，这个也是引起了一个直接上了热搜的哈，就是到现在这个我看到这个企业主啊，他还经常会在抖音平台上面去发布各种的一些视频，说他现在打官司现在进展到什么程度。那往往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是没有跟员工写就是签劳动合同，然后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一些风险。
2: 这是我们说到的其中的一方面，就是没有签劳动合同这一方面。
3: 是的，
2: 但是这个确实是，就是这个他就是违反了法律嘛，就是没有签劳动合同嘛。而且这事儿 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但是这件事其实完全可以这个在前期去规避的。
3: 是的，
2: 因为大家都，我们现在经常，当然经常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经常做法律节目啊，这是常识性的问题。对，
3: 对，但其实劳动只是其中一块啊，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淘宝店主啊，或者是一些中小企业的这些就是个体户啊，他们往往就是在买卖的一个过程里面呢，也没有签任何的一个合同，然后通常呢就是一个送货。

0: 式的一个打款。
1: 嗯，
0: 啊，我一个朋友他就说他就是淘宝卖家，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就是找到他，他说啊，我们通过淘宝然后就打款，后面他说哎呀这样子很麻烦，你说你直接送货过来，我给你打款就好了。好，结果这个货一送几十万没了。现在说找我起诉，我说那个身份证号码呢？没有，只有个电话号码，只有个微信。
1: 他微信删了之后找不着这人了。
0: 对，但是这样的话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就给维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你要先去微信那边去调实名信息，而且你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应这个人的。
1: 对，哎，这个前一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就类似的您说到的这种案例，还挺多的。就是他也是，就在淘宝上面去接的那种手工制作的那种活儿。
0: 对，
1: 他很有意思。他们现在很有意思一点就是，不是你第一下来就直接这个就是把你的钱就扣住，直接骗你，而是说前几次照常给你钱，
0: 对，
1: 让你尝到了甜头，你对他产生了信任之后，然后可能后面就是大单了，就一开始都是那个小不起的小单，然后产生信任，然后后面所以说你再往里面投入也好，你或者你再为他付出也好，你都觉得哎，我心里是有底的，然后套你一下大的。
0: 这种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个刷单套路是一样的，一开始的话都是要你刷一小单，哎，你看哎，我收回来几十块钱的那个红包，特好，然后继续做，然后越刷越大，然后一套几万，人就拉黑了，这个就属于要报帽子叔叔的了。
1: 对，那所以像这种中小微企最常见的它的法律风险都有哪些呢？您能不能给大家就是快速的梳理一下？
0: 就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法律风险的话，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的话，就是小微企业它就觉得我要冲，我很有实力，然后我们的注册资本写得很大很大，比如说我是1000万的，但是我们新的公司法规定的话，就是你5年之内必须要缴足，如果缴不足的话，你可能还要追到你的个人财产。
1: 对，原来好像很多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哪怕只是2个人的公司，他也把那个数写得巨大。然后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而言，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查一下，就是哎，这公司实力怎么样，靠不靠谱？
0: 对，
1: 因为你会发现1、2个人公司，我们很担心他会跑路嘛。
0: 对，
1: 但他如果注册资本写得大的话，你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哦，他有实力，即便有什么问题，好像能赔得起我。对，原来会有一点这种，但现在新公司法就规定你不能乱写了。
0: 现在的话，所以从前两年那个新的公司法一出来，就大批的就是中小企业就做一个什么动作，减资，拼命的减资，要么就是当时的很多的一些公司的话，他就会跳出来说，哎，我可以帮你用知识产权啊，我可以帮你用什么无形资产啊，来帮你去做那个。但事实上，如果是回到我们司法实践上面的话，这些可能都会还是不一定被认为，然后最后的话还是会追到股东身上。比如说，本来我们规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嘛，那因为他们这个没有实缴，或者是说刚才所说的那个公司账户混用，有些呢法定代表人直接用自己的一个那个私人账户，他就说啊，你打到我账户里面去，或者呢，哎，我要掌握公司的一个所有的权利，那么呢，我是100%的股东，好。这一些呢都可能会让你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变成了无限连带责任，直接影响到你一些个人财产。对啊，所以说他们很多就是老板的想法就觉得，哎，反正都公司都是我的，
1: 对，
0: 但是
1: 钱也都是我的，
0: 对，钱都是我的，
1: 哪个钱不是钱呢，是不是？
0: 而且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消费纠纷啊，买卖合同纠纷啊，我们甚至是可以直接穿到就是老板个人，就是直接穿到法定代表人，把那个全职股东我们是直接列进去的了。对啊，所以我那天如果跟一个那个客户在聊，他其实是来咨询我们那个离婚诉讼的。然后我一看他那个就是公司的那些资料，我说哎，我说我给你一个价值几万块钱的建议，我说你赶紧把你的个体户注销了，你反正都是那个有限公司了，那你直接用公司来做，而且你公司上面也不是说你一个人的，我说这样挺好，我说但是你的有限你的个体户的话，你一出问题的话，因为他那个风险挺高，一出问题的话是真的是会穿到他的个人财产。对，
1: 其实家庭就都会受到影响了。
0: 对，
1: 但是这个如果说我们说前期要有点这方面的法律方面的知识的话，其实也可以回避掉的。
0: 是的，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其他的？
0: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合同啊，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很多，就是一张送货单或者是
1: 口头、
0: 对，什么条款都没有，要问了就是好了，出问题了。好，你向哪个法院诉讼，你都没有一个约定。那你如果是说对方是在哈尔滨的，那你还在深圳，你还得跑到被告所在地区，那你这个诉讼成本可高了。对不对？好，然后。

0: 还有就是像知识产权这一块的话、哦、啊，现在
1: 最近也很多，
0: 对，嗯，然后很多很多人都会写公众号啊，
1: 嗯嗯，
0: 有些是用公司的名义，有些是用个人的名义，
1: 嗯，
0: 好，网上百度一下，下个网图，好了，那个嘣一声全飘到了，然后一看，哎，就是因为你公众号上面用了一些就是网图，
1: 嗯、
0: 然后被告侵权，
1: 你有没有声明？
0: 然后又没有任何的声明、
1: 嗯、
0: 好，我们前段时间处理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我们当事人就是收到传票说他就是10年前的公众号
1: 嗯
0: 用了2张图片，
1: 现在
0: 然后现在才来索赔、
1: 嗯、
0: 索赔好几万，然后就是两个就加起来就好几万，最后我们跟就是然后因为是我们的顾问单位嘛、
1: 嗯、
0: 然后发给我们我们就 一查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就是一个故意的，就是到处发个律师函到处诉、
1: 啊、
0: 然后看哪一个愿意去理他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不调，然后就是态度很坚决，坚决到就是最后没办法了，最后跟我们调了，你知道调解的金额是多少？
1: 嗯，
0: 200块钱。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说当时他在那个上面是有相应的一些声明的话，他可能这个200块钱啊他都不需要去用这个支付。
1: 嗯，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他这是到处去发这种、
0: 嗯、
1: 他赶上这个情况了，但是如果真的是说人家在什么获奖作品啊、
0: 嗯、
1: 真的是你无意识的用到的话，
0: 对，
1: 人家可能也不会松这个口，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
0: 是的，
1: 是不是？所以在这也是跟大家去提个醒、
0: 嗯、
1: 就是这种关于知识产权这一块的，我们说要保护知识产权，也要尊重人家的原创哈，
0: 对，
1: 要有这个意识。嗯，
0: 然后还有本来是自己的知识产权、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做好内部的一些管理，然后直接被员工带走，然后又没有什么竞业限制保密协议、
1: 嗯、
0: 你想追都很痛苦，不是说不能追、
1: 嗯、
0: 就是很痛苦。还有大家可能比较少见的一些财税的一些方面啊，比如说是现在买卖发票啊、
1: 嗯、
0: 它是一些刑事犯罪，
1: 嗯，
0: 还有一些私账收款，就刚刚所说到的、
1: 嗯、
0: 其实这一些如果是税务局追缴的话，你可能要面临高额的一些滞纳金罚金、
1: 嗯、
0: 这些都是很厉害的。
1: 嗯，
0: 除了刚刚我们开头也说了一些劳动用工的那些合规没做好、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员工跟以前的员工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他们现在可会了，就是动不动就豆包 DC 他们去直接写了然后找律师、
1: 嗯、
0: 当然他们现在所做的东西不能是说100%是对的，
1: 嗯，
0: 但他们的维权意识现在是
1: 会
0: 很
1: 强，大家的维权意识很强，嗯，
0: 很高的，而且就是说特别是咱们中小微企业很多就是劳动合规啊这一块还是没有做的，
1: 嗯，
0: 然后现在员工基本上真的是一告一个准，
1: 嗯，
0: 就是跟个筛子一样漏洞百出，
1: 嗯，
0: 就有时候所以说我们一看到中小微企业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给到的建议就是你要不跟员工和解吧。
1: 对，所以就是原来大家会认为我企业小，中小微企业就是企业小、
0: 嗯、
1: 我管理没有那么规范，也没有啥大事儿、
0: 嗯、
1: 是不是，反正没几个人嘛、
0: 嗯、
1: 就跟家庭作坊一样，大家商量好了就行了，但是现在不是那么回事儿了、
0: 嗯，
1: 而且尤其是一旦出了问题之后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嗯，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么多风险，咱从哪儿开始跟大家来讲呢？
0: 从大家比较关心的劳动用工风险说起吧、
1: 嗯、
0: 因为我出去跟老板们聊天，他们都开口就说，哎呀，我高律师这个用工成本现在好高啊，
1: 嗯嗯，
0: 我们有什么办法，然后这个风险也很高啊，有什么办法、
1: 嗯、
0: 其实它整个劳动用工的风险的话，它其实是穿插的很多的，包括我们最常见的从招聘啊、
1: 嗯、
0: 然后面试啊，还有就是合同订立啊，日常的管理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些高风险点，包括后续的就是说可能要辞退员工啊，调岗调薪啊，
1: 嗯，
0: 这一些如果没有前期的一些铺排跟管理的话、
1: 嗯、
0: 那么每个环节可能都会面临很多的一些风险点。它我们可以看一个就是去年最高院发布的一个数据啊、
1: 嗯、
0: 就是整个劳动案件的话已经去到几百万件了，所以今年还会变成一个劳动仲裁的一个重灾区。所以这个但是在里面的话，企业的败诉率呢基本上是超过80%、
1: 嗯、
0: 那中小微企业
1: 就
0: 可能就这个比例就更高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期的话可能就会把从用工的一个起点，从那个招聘啊、面试还有 offer 背景调查这几个开始唠起。
1: 嗯
0: 嗯,
1: 嗯，按理说这个时候相对我们想着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风险的哈，因为人还没有进来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是属于这个双方互选的时候、
0: 嗯、
1: 但实际上这个时候潜在的风险就已经有了。
0: 对，
1: 嗯，
0: 很多人以为就是我才招聘，我这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不对啊？那有什么风险呢？但是招聘广告往往是

0: 就是当企业跟求职者发生法律的第一个风险点，
1: 是招聘广告这几句话可能就会存在风险了。
0: 对，因为他可能如果有法律瑕疵的话，他可能就会引发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就业歧视，还有地业过失以及虚假广告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嗯，那我们就分成这三块来跟大家逐一梳理。首先说就业歧视。
0: 其实就业歧视这个东西的话，也不陌生了，就是之前的话
1: 啊，
0: 那是好多年前的了。
1: 说什么已婚未婚的女生这种歧视，是不是？
0: 是
1: 的，这就算其中。
0: 那以前我们就 HR 面试的时候必问的问题就是，哎，你
1: 结婚了吗？
0: 结婚了吗？
1: 生孩子了吗？
0: 生孩子了吗？然后现在以前一看，哎，生一个娃，哎，这个人可能比较稳定，可以了。但现在后面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哎，生了一个，那你什么时候要二胎？好，现在三胎政策放开了，就变成了，哎，你什么时候要三胎，有没有这样的计划？
1: 对，所以我们当时说到这个就业歧视的时候，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哎，这个好像怎么会存在，但是你细想这些其实就经常会有出来。
0: 对，然后如果是就业歧视的话，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的话，它其实是有平等就业的一个权利的，不因那个民族啊、种族啊、性别还有宗教信仰去受歧视。这里面特别说到的话，像因为我们是在广东哈，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地区的话，他可能特别注重这些宗教信仰，还有就是跟你对不对。我甚至在面试的时候，他会跟你讲，哎，你是哪个星座的，你是哪一年的啊，我是属什么的。
1: 哎，其实这两年很多原来看那个，不是在看那个你是你是什么性格吗？现在不有那个性格色彩测试，
0: 对，
1: 要先测那个，然后两个人对得上，或者是你符合我这个岗位的那个就是这个性格上的一个需求之后才能有。但其实这都算是歧视。
0: 对，如果他真的严格纠结起来的话，它真的算歧视。然后像这种歧视的话，它还可以就是提起诉讼。然后其实这样的案例的话，最后一般都会获得支持的。因为现在的员工他也很聪明，他就是会问你，会套你的话，就说啊，我为什么我没有通过？他其实这些的话都会有，而且光凭那个就聘我们的招聘广告上面，通常都会写，哎呀，限男性、限女性，或者说已婚已育优先，对吧？其实这些都是涉嫌性别歧视，只是说没有那么多人去就诊而已。然后比如说年龄，现在的话像我们咱们深圳35以下的啊，这些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1: 年龄这个其实也是
0: 比方我们以前就是闹得轰轰动动的，就是现本地户口现在应该是比较少了。我记得我刚来深圳的时候，他的特别是财会那边，他就说我只要深圳户口。对，那其实是这个的话，严格来讲它都是算歧视之一。比如说还有我不招哪里哪里的人，这个我记得当时也是上了热搜，只是很多年前很多年前的热搜了。然后还有健康方面啊，比如说乙肝携带者啊、勿扰啊这些。那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健康的话，除非你真的是跟食品相关的一些行业，否则的话你要出示这样子的东西的话，那可能也是涉嫌的。
1: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他设定的很多限制是跟他的岗位本身就是无关的。
0: 是的。
1: 那他可能就涉及到歧视的问题。
0: 还有我们常见的一个学历啊，比如说啊全日制本科，或者是那你我们学校现在国家的话也有很多的一些自考啊，或成考啊这种，那就是歧视了这种通过这种自考获得同等学历的一个求职者，那个也是一种就是隐性的一个就业歧视
1: 啊。这个是吗？
0: 是的，因为你要证明，比如说你要招这个岗位，我招一个保安，你还要写我非全日制大本科，那不就是一个就业歧视吗？就是你跟这个岗位完全都没有什么相关，但是你说我要招一个IT 工程师啊或者什么之类的，那我是说比如说我本科优先，因为他可能是通过一个很系列的，包括就是说他可能说啊985、211的那些院校优先，因为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他换成这样的一些写法，可能会啊比如说你在某些专业领域啊，比如说在什么 AI 领域啊，有什么什么特别的研究啊，要发表什么论文啊，这些可能会更好一点。
1: 所以就是
0: 说经历有关。
1: 看你怎么写，就是并不是说你不能提出这些要求，而是说你在表述上面是有说法的，是有门道的。
0: 是的，就是你要招这个岗位，那你就尽量使用一些中性的语言，比如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哎呀，我只限男性。

0: 对吧？那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男性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你可能表述这个我们这个岗位，因为职业就是岗位的一个特殊性，然后经常需要出差。
1: 嗯，
0: 那一般作为咱们女性来讲的话，
1: 要照顾家
0: 嘛，因为照顾家庭的话，可能就是他这个隐性就是把他拒在门外了。
1: 嗯，
0: 对吧？然后
1: 或者说需要什么重体力，
0: 重体力的，
1: 对
0: 对
1: 对，搬搬抬抬的比较多。
0: 是的，是的。嗯、然后你其实可能这个岗位没有那么多，但是咱们也知道，就是说这个男性的话，他一般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咱们律师啊，我知道的是，我们有一些团队他就只招男生，
1: 嗯、
0: 他们都觉得，哎，第一个，因为咱们律师的话是真的是需要经常出差，第二个的话，
1: 嗯、
0: 说实在的，我们背起暗中材料的话，真的是拿皮箱去拖的
1: 啊，
0: 这最夸张的时候，我是拖了两个皮箱去开庭的，
1: 所以就是律师要有好体力，
0: 对，然后他就说那个现在的话，因为避开这些东西的话，他可能就会表述成啊，我因为经常要搬卸一些重的一些物料啊，
1: 嗯嗯，
0: 这样的话就筛选了一些就是可以胜任的人，然后也避免了一些性别的一个歧视。
1: 对，其实对这个应聘的人来说，他也会更清晰。
0: 对，
1: 嗯，就是如果是说我哪怕我是个男生，但是我就不太想做这种搬搬抬抬的工作，那我可能也就会把它筛掉了，我就不去报了。
0: 对，然后
1: 写细一点，
0: 对，写细一点，就是尽量跟这个岗位相关，就是尽可能的把这些东西写清楚。不要去直接说，哎呀，我限男性，我限女性，我只要是
1: 不能简单粗暴，没有任何解释。
0: 是的，是的，因为如果是确实是有必要的，比如说咱们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乙肝的那个，我们也不要这么写，就是可能你要有持有健康证，因为你如果要健康证的话，你这个的话，它是
1: 拿不
0: 下来
1: 的，
0: 对，它是办不下来的。
1: 但是你写就是需要持有健康证，这件事就合理很多。
0: 对，因为我是食品行业，
1: 对对对，这件事合理很多。
0: 我要保证这个食品安全，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合理了。然后如果说你是没有的话，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文员，你也要写。你必须要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那这个就很难解释的过去了。
1: 对
0: 对，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关于歧视这一块。那虚假招聘呢？
0: 虚假招聘就更多了，跟他有时候他们就是你看到一个，我想问一下哈，你平时在那个很多的一些招聘软件上面，你常年都看到这个公司在招人，一会儿他是在找 IT 的人，一会儿他就在招文员，一会儿招司机，但是呢换来换去，你一月份三月份你在招这个，然后看诶四五月份还在招，就你一个普通的职位你还不断的在招，
1: 这怕不是个人力资源公司吧？
0: 就是但是对于企业来讲，你知道企业为什么是一直在招吗？他第一个员工呢，其实
1: 流动性很大，
0: 一个流动性很大，一个呢，他可能也是给在职的员工一个压力，就是说我在不断的招人，你干的不好，我就把你换了。
1: 这也太差劲了吧，这我上班都不能让我踏实在上班。
0: 有确实有，然后他就会在某一个阶段里面，他就会适当的去放出来这个，就因为有时候有些员工，比如说以前我们求职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挂在上面嘛，然后有时候会避开公司啊，或者是说什么的，但是也会有一些点关注的，然后他会有一个提示，一看哎公司又在招人，一看哎我这个位置就只有一个，公司怎么样，
1: 那
0: 要想干
1: 掉我，对啊，就是他不是想干掉我吧。
0: 然后有一些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是宣传，因为就是宣传公司嘛，因为确实也是不断的在上面宣传公司，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他可能就是在那边的话看看有没有更好的人员，但是呢这种的话他也可能是看一下，然后找你来聊，你面试了又不是不面试嘛，又不是，那你只能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他就是故意找你来聊一聊
1: 啊，
0: 或者是说恶意的去戳伤没有隐瞒一些重要的一些事实。对，所以像这种的话，他就说啊，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薪资
1: 我有遇到过这种，就是我觉得现在会给当代人一个错觉，现在很多人其实赚的钱真的没有那么多，但是每一次看到那个招聘网站上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我简直就是在最底层，就很容易 产生这种社会焦虑。嗯嗯嗯，
0: 特别咱们招销售的时候，它上面那个工资可以写的，哇塞，哎，我们
1: 但实际上你去应聘招番根本没有那么高，
0: 没有那么高，他会写，哎呀，我年入10万以上，但现在的话，现在很多招聘软件也很聪明，他就必须要你写一个最低的，然后他那个最低的还会显示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招聘软件呢，他又不写，所以就是像这种假意的，会把你特别拉过来，拉过来过来之后呢，然后就说，哎，那你现在的话啊，对我们是有10万，但是我们的10万的工资结构是怎么样子呢？啊，我的底薪是
1: 首先你得给
0: 2520，
1: 对，首先你得给单位赚出来多少个这个10万之后，你才能有这一个10万。
0: 是的，是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然后你才能享受什么样的一个月薪，然后或者是说你的提成再怎么样啊，这么七算八算下来，然后那这个你如果不在岗，或者说我通知你待岗的时候，你的基本工资就只有2520，咱们是真的最低工资，
1: 所以这种是不可以的。
0: 对，其实这种的话，而且以前我们是写的，就是会看到的，就是这个幅度哈，3000到10万，哇塞，那你到底是你很多人一看，
1: 索性他不如写成上不封顶，对，上不封顶，全靠个人能力。
0: 是，但是如果是真的因为这种虚假的信息呢，然后我们当时是有一个就是以这种招聘的信息去主张这个劳动合同，然后刚好就是没有签合同，时间又很短，工资也没发，双方就因为这个就是大家约定的这个月薪发生了很多的一个争议，就是员工说不行，你当时你的招聘广告说的就是8000，那企业说没有啊，我这个就是底薪就3000，那你也没做到啊，对不对？然后这差别就又变成员工一生气就直接去仲裁了，那这两个就在那里扯，
1: 对，这种就掰扯起来其实是一件很耗神的事儿，
0: 对，
1: 也很耗精力，
0: 然后最后就看双方的证据嘛，对，就如果企业没有这些证据的时候，那他就是要员工提出来，他又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刚好这个又非常巧，合同也没签，然后那个
1: 唯一的证据就是这个招聘广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后面我会提到的，就是他的那个沟通的记录，因为咱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是直接用了招聘软件上面的沟通记录的，但是招聘软件上面的沟通记录可能很多人不清楚，它是有保留期限的。
1: 哦，这个也是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
0: 对，
1: 好，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那期间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就可以了。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马上回来。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节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听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2: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的高英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中小微企业方面的一些这种法律风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今天我们这算是这一系列的第一期，跟大家聊到的是劳动用工方面这个风险哈，从招聘面试这个环节来说起。但是原来我们从来可能没有想到单是这个招聘的广告可能都涉及到这么

0: 多的一些门道和问题哈。
1: 嗯、
0: 刚有聊到这个第二块就是虚假招聘这一块啊、您有说到那个聊就是招聘软件上面它那个聊天记录，其实它可以作为证据去出现的，但是它可能会有有效期限。
1: 对，
0: 嗯，所以
1: 比如说其实这个也是这样的，我们曾经处理的一个案件，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比如说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它就是没有合同，然后也没有也没有发放第一期的工资，然后或者是说发了一两期，
0: 嗯，
1: 但是其实的标准是不明确的，因为刚好又是从中间的时候开始，那么结果就是，哎呀，那个老板突然一拍脑袋，哎，高律师，我想起来，当时我是在跟 boss 上面跟他沟通的，
0: 嗯嗯，
1: 然后这一看，好了，这个我说那你把聊天记录拿出来，一看，哎，怎么没有聊天记录了？
0: 然后他有存多少天这种？
1: 对，他有存多少天这样子，然后一看没有聊天记录了，然后我们就赶紧打客服电话，
0: 嗯，
1: 打客服电话呢，他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的聊天记录只能保存多少天，然后。嗯，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必须要通过就是法院立案了，或者仲裁委立案了、
0: 嗯，
1: 你要通过这种法院发出来的调查令，然后我们才能提供
0: 啊。
1: 但是你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们在仲裁委的一个阶段的话、嗯，你在仲裁的这个阶段的话，你拿不出这些证据，那基本上企业就是面临了一个败诉的一个风险。虽然说最后的话，那我们就是只能折中，就是跟员工去谈和解，
0: 嗯，
1: 但是这个的话确实是，企业的话，老板就觉得
0: 相对被动嘛，
1: 对，相对很被动。他那企业老板他也会觉得很无辜，那员工狮子张大口啊，我跟他谈的都不是这个金额，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员工就说我就是这个金额，那你现在就是企业你提不出证据，那就按照员工的，
0: 嗯，
1: 然后只能说中间大家在谈，然后。两个人打个折，但是企业老板是很不甘心的、
0: 嗯、
1: 哎呀，明明当时跟他讲了我好冤枉啊、
0: 嗯、
1: 对，但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很多人就真的不清楚，包括就是说我们要去调记录的话，不是说不可以调，但是我们要经过很多很繁琐的一些手续、
0: 那个、嗯
1: 啊、就把本身可以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而且其实这样子调的话、
0: 嗯、
1: 一个是时间成本，另外一个的话还有就是各种的一个成本，比如说这个企业是在外地的，那你还得跑到外地去、
0: 嗯、
1: 然后还要法院通过给你看调查令，很多时候还不一定给你开，
0: 天哪，
1: 对呀，所以说你还要通过很多的沟通，很积极的一些跟法院的沟通，然后才能拿到。
0: 哎，那其实我还很好奇的一点就是、
1: 嗯、
0: 你像这种他会怎么赔啊、
1: 嗯、
0: 就如果就比如说这个应聘者他胜了、
1: 嗯，
0: 那他又怎么赔？
1: 一般是以他的损失来赔。
0: 嗯，
1: 然后所以作为应聘者的话，他还要提出来，就是这些，他可能会承担一些什么损失啊？
0: 嗯，
1: 因为他可能承担的损失包括了他可能来往的一些路费啊、
0: 嗯、
1: 交通费啊、住宿费啊，
0: 嗯，
1: 还有可能因此收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他就要把这些相应的记录能拿得出来。
0: 嗯、
1: 所以就是在实务中的话，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刚刚所说的那些属于歧视，但是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子，很多人没有去主张，就是因为这个时间确实是耗时耗力，
0: 嗯，
1: 然后主要主张的那个证据的话，可能相对很多人也没有证据意识、
0: 嗯，
1: 一下子的话他也没有去保留跟收集下来。但是有些人呢，他可能纯属就真的是为了出了一口气，我就是要企业赔礼道歉，
0: 嗯嗯，
1: 我就企业给我一块都好，但是就是啪啪的打脸，他的这个气出了就可以了，就看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对，嗯，
0: 就是有违反到自己心中的那个公平，
1: 对，
0: 所以他就是说，哦，我要来纠正一下、
1: 嗯、是的
0: 嗯，
1: 然后我前段时间也看到我的母校哈，有一个就是法学生、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就是飞机啊，
0: 嗯嗯，
1: 不是飞机，我们知道的是飞机延迟起飞，
0: 嗯
1: 啊，它是有赔付的嘛，
0: 嗯嗯，
1: 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法学生告的是什么？
0: 嗯，
1: 告的是这个飞机提前了15分钟起飞，
0: 嗯，
1: 然后导致他没有坐
0: 上
1: 飞机，
0: 嗯，
1: 对，然后这个的话，他就是要求的话，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格式条款是无需要告知的，
0: 嗯，
1: 但是所以以此来拒付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法学生就起诉了某韩式公司，所以后面的话就把这个的话一系列的韩式公司就全部就改了，就没有说是说不告知，
0: 嗯，
1: 就必须要告知。
0: 啊、
1: 哦，对，但是他其实他主张的赔偿其实真的很少，才几百块钱，
0: 嗯，
1: 对不对？但是这个意义很大，
0: 对对对，嗯，哎、嗯，但是我记得。

0: 原来我坐飞机有，哎，我还真的有看过他那个条款，他是要求你提前去候机的。嗯、
1: 对。他是要求你提前去候机，但是、
0: 提前多长时间、
1: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的话就因为这个这个起诉的话，现在韩斯是在悄悄的改了，你们可能都没留意。
0: 哦，就说他那个是格式条款是吧？
1: 对，是的，格式条款。
0: 哦，嗯。我第一次发现，因为我们原来提到更多格式条款，比如说就是在比如饭店里不让带酒水啊、这是属于格式条款霸王条款嘛，
1: 是，
0: 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个是格式条款，我觉得这是人家的规定，我要遵守。哦，原来还有这个。
1: 是的是的啊、我们太散了啊，就说回我们的那个招聘广告的。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这个信息提供给大家、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然后刚才说到那个就招聘广告这一块涉及到的法律风险、说完虚假招聘之后，我们说第三块就是广告法的风险这一块。
1: 对，因为很多人他会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可能是也作为企业宣传的一个，他是说啊我是行业第一啊，什么最佳雇主啊、这些绝对化的语言在也可能会违反我们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哈。那么可能说是不是用广告法，它的情形虽然说在实务中还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的，但是一旦就是说地方性的认为你这个是 OK 的，那可能面临的后果就是行政罚款。
0: 也就是招聘这件事儿、其实它是被判定到了广告里面的、虽然说它有时候叫招聘启事，
1: 对，是的，
0: 但是它也是招聘广告，是不是？
1: 是的，没错、对，
0: 所以这一块儿、
1: 但是它确实在实务中上有这样的一个争议，但并不代表说它这个风险不存在，只是我们点一点就是可能会存在这个风险。
0: 那高律师，其实你前面也有提到这个录用条件哈、很多老板就是觉得比如说试用期就觉得你不合格，你不适合，不能胜任，然后就可以让员工走、这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1: 太多了，那以前就是说，哎，试工三天不合格，你走吧，
0: 对啊、
1: 工资没有，对吧？什么都没有，就是你就走吧。然后就说，哎，看一下，你顶嘴，你走吧。现在都是不可能的了。我跟你讲，现在员工动不动就跟你讲，你以试用期不合格来辞退员工，你知道这个里面的败诉风险有多高吗？因为在咱们劳动法39条的话，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劳动者在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是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这个是用人单位是有单方解除权，这个是保证了用人单位的自主用工权。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有三个关键哈，第一个就是你也有录用条件，就是第二个的话你得证明它不符合，然后两个条件哈。那如果是说这个你没有一个录用条件，你在广告就是你也没有设定说啊，你必须要满足什么什么样的一个质量，要符合什么什么的一个情况。你在招聘广告录用通知，你都没有写清楚你的录用条件，也没有让员工签字确认，然后员工来了之后也没有去签试用期考核的标准。你后面一想以那个试用期不合格来解除，很难。因为我接过的就是试用期不合格来解除，基本上都是赔2N多。没有职责，没有，就是广告上面也没有列，就是我说你上面你的招聘广告我们调出来了，然后上面只是说就是说大专，那我符合了呀。那你后面的那些职责你没有很细，就是没有说比如说你在这个文员岗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对吧？然后你如果是说什么样子的，如果是在招聘广告上面你写不了那么多，你在录用通知上面你有没有明确的写？好，录用通知上面也没写，员工来了之后你也没有一个考核标准，比如说你在3个月里面你不能迟到多少次，对吧？这些其实是量化的标准是可以去做的，但你不要说是因为不服从管理，那个很主观化。或者是说你可以明确说你在什么群内对主管的这边发现什么言论啊，什么不利公司的言论啊，超过多少次，通过一些量化的标准去确认录用条件。或者是说你被客户投诉多少次，比如说我们咱们的客服，对吧？你被客户投诉多少次，你多少次电话没有仔细的接到，或者是说在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你要很清楚的去列出来。如果你都没有列，那麻烦了。他就来了。
0: 就所以这些东西全都是要量化的，要提前说好的。
1: 对，我们就是说录用条件的话，它要明确具体，还有事先的要告知或者公示。比如说他的工作能力的话，他的学历的要求啊，然后工作经历的要求，还有专业技能的要求，然后还有身体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你那个他是不适合。

0: 做一些职业竞技的一些证的话，那可能要明确的列明，如果是说他自己没有说明确的说，或者说带着这些病来入职的话，那么公司是可以以不符合录用条件去那个解除的，然后这个时候的话也不需要。关键这些条件的话，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尽可能的量化，就像比如说刚刚所说的
1: 几次，
0: 对，而不要是说有一个很模糊的，你要服从公司的管理，好，你要团结同事。
1: 这一点我觉得还挺难的，
0: 对，你这样很难描述这种合格的标准，
1: 因为原来更多的好像就是你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你不适合你不适合我们这个单位，不适合这项工作，
0: 对，就一句话带完了，
1: 就完事了。
0: 是，
1: 但是现在你不但要说明为什么不适合，你还要具体到可能这个什么频次领域什么具体的事件上，
0: 因为我们曾经试过，就是也有老板在咨询我们，他说这个员工来了天天迟到，他说我能不能就是以试用期不合格然后辞退他，我说你规章制度呢，我说你有没有啊，没有，我说那你招聘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明确跟告知他说，比如说你在一个月之内迟到多少次是视为不符合录用条件呢，没有，就是问啥没有，就是你如果是说你有哪怕有签一个就是当时的试用期标准是一个月之内不能迟到超过多少次，否则视为不符合试用期的那个录用条件，那你直接根据这个然后根据你的考勤记录你就可以跟他走了，对吧，然后但是你要达到严重的，也要达到严重的一个可能性，你不能说你迟到一次你就不符合那个录用条件，那不行哈。但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内你迟到十次，那这个真的我觉得可以走了。
1: 这么宽容的吗？这么宽容的吗？
0: 但是你也要，你有些还更细的一点，
1: 不是，我觉得试用期你就坚持也要表现得很好吧。
0: 你迟到的话你还不要说你迟到那个每次是多少分钟，我们还要求有时候更细，但那个一套他如果迟到你说比如说迟到三次哈，你说十次太宽容了哈，那三次那每次迟到他就可能迟到个一天半天的，那这个变成构成旷工了，所以你这个还要更细的
1: 一些，
0: 对，是的，然后旷工你达到多少天，你就直接这些其实可以列
1: 在这个地方，我稍微有点同情老板，因为我觉得好细呀，因为很难，尤其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说的话，很我觉得很难做到这么细。是是，
0: 我明白，但是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是最简单的，你其实通过一个员工手册，你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了。然后员工来了之后，你就把这个员工手册，你再把试用期的上面是写在哪里，然后那个转正的要求写在哪里，或者是说你直接写在合同里面，这个都是可以的，因为你这个就是不断的在输出的一个过程，
1: 虽然繁琐，但是一劳永逸的一件事。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是有针对一些中小企业的一些就是专门的法律顾问，对，也有专门的模板，这些他们直接拿来就能用了，对，
1: 去填空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
1: 三还是十四？
0: 对，其实没有说那么繁琐，然后特殊的一些岗位的话，可能要一些特殊的定制标准喽。
1: 好，那我们这广告总算发出去了哈，不容易哈。那接下来面试，那高律师面试有什么法律风险呢？
0: 我们刚刚不是问了吗？就是你那个什么时候生孩子，然后这些一旦录音的话，对不对？
1: 那这个就是说歧视这一块。
0: 其实你想不想知道，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合法的去问这个婚育的情况呢？
1: 合法的去问？
0: 对啊。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他聊聊也没啥，就是作为单位来说，我们填那个报名信息的时候不也是会说已婚未婚什么这些吗？是不
0: 是？
1: 是
0: 的，但是我就是不填的
1: 啊。可以这样吗？
0: 可以啊。
1: 哦，可以这样的呀。
0: 因为咱们就是那个妇女保障法的话，它是规定的话的用人单位在招录的过程中不能询问妇女的一个婚姻情况的，不能将那个限制结婚啊生育啊作为录用条件的，这是新定的那个强制性规定。但是如果是说像您刚刚所说的，有一些聪明的 HR 他可能会先设计一个就是咱们面试登记表，
1: 对
0: 不对？上面写啊已婚已育给你打勾啊什么多少个孩子啊，现在写的很细，不光是是否已婚已育，甚至你多少孩子，一孩两孩三孩，
1: 就他会有家庭关系那一栏嘛，
0: 对，
1: 然后你就会把家里人全填上了。
0: 但我跟你讲，你现在的零零号是什么，看一眼不填。
1: 这个
0: 但是又要问怎么办，
1: 可能我们这个年龄段就是从小养。

0: 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会舔，也没有
1: 对。嗯，他会觉得，哎，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跟我这份工作有什么关系，对吧？
0: 哦、
1: 就大家想法都是、
0: 嗯、
1: 都会去那个。但是呢，对于 HR 来讲，他也同样也有压力。老板也会问他、
0: 嗯，
1: 哎，你这个人，你这个候选人，这个女性一看27岁、30岁，什么时候结婚、
0: 嗯，
1: 什么时候生小孩，你不问的吗？你干嘛去了？那老板就是这么说。
0: 但是现在其实这个社会，我觉得、
1: 嗯。
0: 他也很正常啊，
1: 对，
0: 30多岁、
1: 嗯、
0: 你现在30岁好多都算早婚早育了都，对，也很正常，所以你、
1: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你去问人家这些事情有时候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说实话我是觉得、
1: 嗯、
0: 还有就是他啥时候生孩子这件事是他能主宰得了的，他好像也不是他能主宰的，他本来这两年没有要孩子打算、
1: 嗯、
0: 但他就是怀了，
1: 嗯
0: 嗯，对、啊、
1: 只能说法律上他这些确实是有的、
0: 嗯、
1: 然后如果碰上纠争的人，他真的去跟你去纠争，他录音下来、
0: 嗯、
1: 他去跟你去纠争，他是可以获得他这些权利的一些保障的、
0: 嗯、
1: 那么如果 HR 想在这个过程里面然后又很巧妙的去获得这些信息的话，他可能会通过一些问题来设计，就是问你，哎，比如说，哎，你是一下班就回家就是有饭吃的，那就判断你是不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嘛、
0: 嗯、
1: 对吧，或者说，哎，你的公婆会问你平就是对你入职我们公司会有什么意见吗？然后、
0: 啊、就是套话，
1: 对，就是套话。然后当时就是候选人一听，我没有公婆，我还没结婚呢，
0: 啊啊啊啊，
1: 对吧？这是不是已经可以知道这是婚育的一个情况嘛、
0: 嗯？
1: 然后还有想知道孩子的一个情况，那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公司会有一些福利哈，这、
0: 嗯、
1: 针对孩子的话，可能每个月会发放一些什么东西的，
0: 嗯、
1: 啊，你这个有需要吗？啊，对吧？
0: 哦，这个真的是，
1: 或者是聊家常，哎，你们那边的那个幼儿园的学费贵吗？啊，培训班一个月，哎，好像是不是也要花不少钱？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套路的一些问法，
0: 哎，我们
1: 你其实是可以问到
0: 这
1: 些。
0: 今天
1: 这
0: 也是个套路和反套路的这个这个探讨、但是其实说，嗯。怎么说呢，我是觉得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
1: 嗯、
0: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会觉得很多时候就是 HR 去设置这些问题，它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效果，因为现在大家每个人都挺特立独行的这个个体、
1: 嗯、
0: 每个人情况都不太一样，嗯，
1: 是，所以他可能就会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真的有会各种的话术，各种的套路出来、
0: 嗯、
1: 就是千方百计的，有些可能就简单粗暴，说实在、
0: 嗯、
1: 菜鸟级的 HR 他会直接问你，你结婚了吗，生小孩了吗、
0: 嗯、
1: 对吧，然后资深的老鸟的话、嗯、他可能就会换着问题问你，但是他每一句话他每跟你聊一个天他都是有目的的。
0: 那有没有什么是绝对不能问的？
1: 嗯就是其实你直接像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什么生育啊婚恋的问题是不能问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跟岗位无关的这些健康饮食问题也是不能问的、
0: 嗯、
1: 还有宗教啊信仰啊这些都是不能问的，
0: 嗯嗯，
1: 包括什么那些除非呢是法律规定的一些特殊的岗位啊，那刚刚所说了就是怎么样合法的知道的话，那么就

spir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思政新语。
3: 今年文明小使者筑梦向未来宝安区思政研学活动已经开始了。参观完大潮起珠江改革开放展览馆，同学们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4: 大家好，我是5年级的赵瑞浩。站在展馆里，我看到了一幅幅老照片，那是先辈们的青春，他们用肩膀扛起了这座城市的变迁，真的很不容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觉得这是一种传承，我们不仅要记住这段历史，更要接好这一棒。请放心，未来的责任由我们来担当。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8: 同学你好，
9: 同学你好，
10: 同学你好，
11: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
1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90.1 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11: 人寿同学会。
12: 我是小佳姐姐。
10: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12: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10: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

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米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00至18:30首播，每周日上午11:30至12:00重播。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22年10月16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党的二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群体，一批经验丰富、德才兼备、奋发有为的同志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充分显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兴旺、充满活力。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已经十年了，十年来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是标炳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从今天起，我们将进入到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的学习篇章。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城北小学校这两位同学的脚步，开始学习吧。

0: 大家好，我是仁寿县城北小学校四年级一班的唐锦晨。
1: 大家好，我是仁寿县城北小学四年级七班的刘清怡。
0: 今天我们讲的是学习二十大，贯彻二十大，少年强则国强。
1: 第一章，辉煌十年路。第一节，大美中国。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经过十年奋斗，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大美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正在朝着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术与科技的完美融合，奥运五环长19米，高8.75米，重达3吨，厚度却仅有35厘米。设计人员参照航天结构设计的方法，为五环研制了骨骼，并将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所具备的强大抗风能力也赋予了五环，助力冰雪五环在开幕式强风环境下的零失误表现。除了冰雪五环，整场开幕式上各类黑科技让人应接不暇。
1: 科技创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党的18大以来，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增长到2021年的2.79万亿元，增速全球领跑，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党的20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目前，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60%，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深海、深空、深地、深蓝等领域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海斗一号完成1万米海试，奋斗者号成功坐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成功发射运行， C919 大飞机准备运营，时速600千米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最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尺发，港珠澳大桥开通营运，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技术走在全球前列，3艘航母相继下水，第5代战机歼20正式服役，东风17弹道导弹研制成功，我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0: 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对此，党中央着眼下好先手棋，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开放的中国生机勃勃，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5年全球第一，吸收外资全球第二，对外投资稳居世界前列。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激活了自身发展的澎湃春潮。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使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努力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0: 党的20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党的18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由2012年的11.4%上升到18%以上。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0: 天，在陕西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共绥德地位旧址，他端详油画上手捧瓷碗欢喜投票的农民，亲身练起选举歌：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步步引咱走正路。这首流传在20世纪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歌谣，描述的正是深受老乡们欢迎的斗选。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适合当时中国老百姓需要的选举形式，人民群众通过斗选真正感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滋味。
1: 2021年11月5日，北京市区和乡镇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习近平总书记大步走进西城区中南海选区怀仁堂投票站，郑重投下了自己庄严的一票。
0: 从斗选到票选，变的是不断完善的选举方式，不变的是民主的内核，展现的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真实有效的特点。
1: 我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涵盖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环节，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等各领域。
0: 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
1: 十四五规划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关乎中国发展前途命运，关乎14亿多人民幸福生活，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2020年7月至9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7次主持召开座谈会，当面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十四五规划的民主协商过程，既充分倾听群众的意见，汇集群众的智慧，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广泛凝聚了全社会共识，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
0: 党的20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构建多样、畅通、有序的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新时代根植于中国大地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实践的沃土中不断汲取养分，涌动着勃勃生机。
2: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3: 这里是黑龙滩，
4: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5: 回仙阁、
6: 合肥小三峡、
7: 五龙山、
8: 曲水流香、
9: 天府茶林谷、
10: 华严寺、
11: 青冈。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人寿新推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作家于娟的脚步，一起去认识一下魁星阁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向林娇。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陈波友。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魁星阁。是城市还是乡村，视线来不及调频。城中有村，村中有城，草绿花开，掩映繁华似锦。文林文饰如林，揽一处风景成醉。
1: 似这般典雅古朴，如万卷诗书清幽了一方静室，似这般飞檐凌空，紫气冲天，隐约着魁星点斗。这就是魁星阁，一座给人受人以精神寄托，承载千古文明的古建筑。魁星阁矗立在县城的东峰山上，与人寿天梯遥相呼应，气势恢宏，可谓文林镇景点一绝。
0: 沿着宽宽的石梯缓步上行，你会觉得一股浓郁的书卷气正紧紧地簇拥着你，包裹着你。你更会觉得你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都被一种强大的气场所牵引。而当你迫不及待地快速抵达高处时，那隐蔽于绿树中的幽和静，又会将你的视觉与心扉彻底捉戏。
1: 魁星阁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936年，曾毁于战火，同治二年1863年重建。这古阁楼由须弥座、阁身、宝顶三部分组成，高29米，为四重檐八面体，攒尖式木结构建筑，青灰铜瓦屋面，维修后改为琉璃瓦，檐额、瓜头、撑弓等均精工雕饰。全阁用80柱，层层设梯，可登顶览城。底层用8檐柱、8廊柱、8金柱构成主体，
0: 其中8金柱贯通阁身，每层构架叠次向内缩收，一个部架到第4层，阶底金柱则成为檐柱，故令设8根金柱。该金轨在山岩重力下起杠杆作用，将其挑起，使之微微离地，成为真五阁式的悬柱建筑。这是魁星阁的建筑特色之一。而魁星阁8面宽度互不相等，又是该阁的又一建筑特色，可谓独具匠心。
1: 那这古阁楼为何命名魁星阁呢？据载，它是天上28星宿之一，汉代孝经元神器伪书中有魁主文章之说。
0: 进入魁星阁的底层，可见正中央素有一个鬼熊的神像，一脚向后翘起，形如魁字的大弯钩，一手捧斗象征魁字中的小斗子，一手执笔如点状，已是点中了中举的式子，这就是传说中的魁星点斗。科举时代，据说魁星点斗为文运兴旺之兆，首饰取魁字字形的会意，在阁内塑造了这座似鬼似神的塑像。据说这魁星点斗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关。
1: 说是古代有一个秀才，名字已不可考，姑且叫他魁星吧。此人聪慧过人，才高八斗，过目成诵，出口成章，可就是长相奇丑无比，所以屡屡面试时落地。据说这魁星不仅五官丑陋，还长着满脸的麻子，且还瘸了一只脚，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是他的文章写得实在是

0: 太好了，终于被乡试、会试步步录取，而且次次都高中榜首。有一次，他参加了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皇帝一看他的容貌和走路姿势，心中不悦，问：“你那脸是怎么回事？”他回答：“回圣上，这是马面印天象。” 捧斋星斗，皇帝觉得这人怪有趣的，又问：“那么你的瘸腿呢？”他又回答：“回圣上，这是一脚跳龙门，独占鳌头。”皇帝很高兴他的机敏，又问：“那朕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你说：“如今天下谁的文章写得最好？”他想了想说：“天下文章 属五县，五县文章属五乡，五乡文章属五乡，五乡文章属蜀地，蜀地请我改文章。”皇帝大喜，当阅读完他的文章后，更是拍案叫绝：“不愧天下第一！”于是钦点他为状元。相传，这个丑文人的才学、智慧和发愤，使他后来升天成为魁星。 北斗七星的前四颗，主管功名禄位。魁子拆开来，一半是鬼，引魁星的面目丑陋；一半是斗，引魁星才高八斗，也引北斗星座。据说魁星手中的朱笔特神，批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文人中传，任你文章高八斗， 就怕朱笔不点头，就赖源于此。此刻，重温魁星点斗的传说，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人寿在北宋时期曾出过的全国状元何礼，是否也曾被魁星点斗呢？因而，清代士子们对这座魁星像更是毕恭毕敬。 每当秋闱开考之前，朝拜者真往不绝。即使是近现代，每年高考前仍有无数学子叩拜魁星，渴望魁星点斗金榜题名，梦想成真。沿着木质结构的楼梯往上走，小心翼翼上到第二层，再扶着楼梯栏杆登上第三层，缓缓绕一圈，
1: 必觉豁然开朗。由于魁星阁每层构架叠次向内缩收一个部架，所以第三层要比第二层陡峻得多，但视野更开阔。待身处四楼最高层时，整个仁寿县城的风貌便尽收眼底。这时候，你曾经的惆怅失意，曾经的坎坷与曲折，都将如一夜泛黄的日历
0: 被这方心灵的净土封尘。在魁星阁，除了登高望远听故事，对很多人而言，重头戏在于结绳许愿。来这里的人们，大部分人都是冲着孩子考试来的，这是家长们心中美好的夙愿。具有经验的人说，结绳许愿也是有讲究的。
1: 在魁星面前扯一条红丝带，然后于心中默念你的愿望，再按照顺时针方向绕阁楼走一圈，找一棵种意的茂密的树，
0: 把丝带系上去，系得越高越好，就能达成所愿。
1: 呵，真的有这么灵验吗？那你不妨登上魁星阁，虔诚的与时光对坐，
0: 试试，让那从清朝穿越而来的朱笔为你轻轻点一次头，拴一颗心上的树，任红丝带飞舞苍穹，一条丝带系着一个梦。魁星点斗，结绳许愿，尽管只是人们心中一份小小的期盼，但此刻在魁星阁外围的那一片灵荫里，我们看到的 岂只是一条条临风飘舞的红丝带，而是一幅文饰如林、翘首未来的画卷。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起前完全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但是要是还没有踏入路口，哪怕就差一步，也乖乖停下等下一轮的绿灯，千万别抱着冲一把就能过去的念头往前赶。要知道绿灯闪烁是给已经在路口的行人和车辆收尾的信号，这时候横向车道的车辆可能已经做好起步准备，如果这时候硬闯，很容易和即将通行的车辆形成交叉冲突，反而更危险。很多人觉得就差一点点，可就是这一点点往往容易引发避让不及的意外，尤其是在早晚高峰，路口车流人流都很多，更得守好这个小规则。已经在路口的快速通过不拖沓，还没有进的耐心等待不抢行，既能让路口通行更顺畅，也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毕竟过马路图的是稳稳当当，遵守信号灯节奏，才能让每一次过街都安心又高效。
1: 健康生活家，健康小卫士，跟你说科普。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一帆。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困惑呢？工作时候盯着屏幕，但是思绪已经飘了好远。读书的时候捧着书本，可半天也读不进去一个字。其实解决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运动有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方法。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就是我们大脑的指挥官，统筹着注意力、决策定制等等核心的功能，而运动能向大脑输送更多的血液，为这个指挥官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能量，让它活力满满。研究发现，一次做20分钟左右的中强度有氧，就能在一个小时内显著提升我们的注意力。对于上班族和学生来说，课间或者是工间花10到15分钟散散步、爬爬楼梯，都是有效提升注意力的好决策。记不出事情，反应力慢，也不要愁，运动能给大脑施肥，而这种肥料就是 BDNF 蛋白，它能滋润负责记忆的海马体，促进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长期的运动，我们可以减缓大脑的衰老，既增加脑容量，也能对抗脑枯萎，这就等于我们在为大脑存下认知储备金。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一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天气哈，那大家有没有感觉今年7月份我们深圳的雨水异常的偏多，那截止到昨天上午的10点，部分区域的降雨量较近5年平均值还偏多50%以上，那局部的降雨量也超过了90%。那从全年的降水规律来说呢，今年我们深圳1到7月份全市的累计雨量是持续在攀升的，七月份的雨量是登顶全年的峰值，大幅超出了叫309.5毫米的七月份的同期的气候平均值啊。那今年的降水趋势确实也是明显的，5到7月份呢，实测的雨量全部是赶超往年的平均值，那七月份也是偏多的。而2到3月份的雨量呢，是低于常年的均值，冬春阶段性的干旱的特征呢也是比较明显。未来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那像今天我们深圳都是阴天见多云的，有雷阵雨，部分时间雨势还会比较大。 那局地的累计雨量可以达到暴雨级别，降雨的时候最大阵风会有七级左右，气温26度到30度。明天到24号呢，我们深圳逐渐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以多云天气为主，穿插会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逐步趋于炎热。

目前来说，局部地区的气温呢会升至30度左右，叠加高空的这种气流的湿度啊，就高空空气的湿度，户外的闷热感呢会比较明显了。那25号到27号呢，或者有台风会进入到南海，带来新一轮的风雨影响。那这个下雨天晴啊，这样的节奏变化切换也会比较快，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带好雨伞。今天呢，我们先跟大家来聊聊减肥针哈。近日呢，有一名我们深圳女子啊，在人民医院准备接受无痛胃镜检查的时候呢，因为她自己说啊，正在使用司美格鲁肽这个减肥针，被麻醉医生是当场叫停了检查。医生就提醒说呢，这类药物可能成为麻醉当中的隐形杀手。那麻醉前，我们还是应该主动的。

那容易说，如果说胃内啊，因为药物的作用残留了一些食物，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反流，误吸进气管、肺部，轻则出现一些剧烈的咳嗽啊，这种咳呛、气道刺激和肺部的炎症；重的则容易造成这种吸入性的肺炎，或者呼吸衰竭，或者气道的堵塞，急性的缺氧，甚至会危及到生命。那56%的啊，使用过这种司美格鲁肽的患者，做胃肠镜之前，胃里呢还会有少量的一些食物，所以麻醉医生就说了，如果你使用了此类药物，必须在术前主动告知啊，你的用药的种类是什么，频率是什么，以及末次用药的时间。如果说为每日给药，检查当天停药就可以了。如果说为每周给药，例如说司美格鲁肽这种每周打的针，建议术前至少停药7天，让胃功能恢复一下。再有呢，就像糖尿病患者在停药前呢，应该先咨询一下内分泌科的医生，是不是要调整某些方案啊，以免影响血糖。此外呢，像术前进食的时间应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我们说是胃肠镜的检查。然后术前1天呢，仅进行留置食物的这个饮食。那紧急手术无法停药的，那医生也会通过超声来评估胃内的一些胃内容物，并采取气道保护的措施。所以大家如果说进行一些胃肠道的检查，包括一些这个胃肠道的一些手术，那还是要不能隐瞒这种用药史啊，以免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其实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减肥效果，有很多朋友会采用这种药物干预的方式，对吧？那它也被称为就这一类的药物 GLP-1 类的药物被称为叫躺瘦神器。那这种减肥针呢，因为它比较便捷的注射方式，还有比较显著的减重效果快速取代这种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很多人想要减肥的人群瘦身的首选。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上购买注射的朋友们来说，他也容易出现一些恶心呕吐这样的不良反应，他也会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个别人呢，甚至容易出现急性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这些减肥针它并不是适合所有人，而且它也有一定的副作用。那多款减重的注射针呢目前是获批上市，但是它们都属于处方药这类药 GLP-1 就胰高血糖素样肽 1它也是我们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就是肠促胰素。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目前来说呢，国内批准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的针剂超过了6款。虽然不同的针剂作用的靶点、适用的人群、减重的强度各有侧重，但普遍都会有一个共同的就是恶心呕吐腹泻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腹痛一些比较常见的副作用。其实这个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的原理来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版就明确规定了，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 1, 就 GLP-1 受体激动剂减肥针都是处于处方药的范畴，而且他们有着严格的适应症和禁忌症，必须经过医生的评估身体的状况指标之后才能进行使用。那如果你违规的进行私自购买，盲目的跟风注射，其实都存在着很大的健康隐患。那正常体重的人群如果使用减肥针或者强行让身体进入到这种节能模式，它的代价其实是远高于收益的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医师陈玲他就说，有几类人群绝对不能打有哪几类呢？就是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这个叫髓样癌的病史，或者是有家族史甲状腺髓样癌的家族史，或者是既往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2型的病史，或者呢家族史的人群，或者既往有过胰腺炎或者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有肠道的胃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也不建议使用。那妊娠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的证据，也不建议轻易的尝试。还有一些有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那这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也并不能得到保证。那这个停药之后呢，有

超过八成的人群体重会反弹的啊。那针对目前比较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呢也都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结果也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那国内的临床研究也显示，停药半年内有 80% 到 90% 的人体重啊逐渐会回到用药前的水平。而且呢，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呢也会有一些逆转。那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快速下降之后啊，没有经过医生评估又立刻停药的，那体重反弹之后又开始打针，会陷入到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当中。那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于我们身体所造成的影响也很大，那越减脂肪量就越少，体脂率却还在增加，那最终它所造成的容易有一些代谢损伤，甚至有人呢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啊，心理焦虑。其实用药它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一个辅助，用药之后是否能够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调整，这个就是体重啊反弹的速度和增幅的重要决定因素。我们要把这种药物所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的饮食习惯，例如说减少精致的糖、油炸食品啊、精加工的主食，尤其是优质的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热量的缺口，主动来提升你的基础代谢。那每周的运动150分钟啊，然后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合理分配，同时呢也建议进行一些无氧运动，保证肌肉量不要有明显的损失。那体重达标之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逐步的减药量啊，或者停药，让身体适应新的体重的平衡点。另外呢，无论是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之后，我们都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调整啊，饮食啊、运动啊、睡眠呀、情绪压力管理呀，这些也都非常的重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天气比较热啊，那很多小朋友或者说我们大人也都很喜欢玩水，对吧？然而看似清凉的水中可能也潜在着一些致命的隐性杀手食脑虫。其实好好的夏天啊，例如说去河里游个泳啊，如果感染上了食脑虫，那确实挺恐怖的。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吧，好像能把我们的这个脑子吃空，会不会啊这个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啊，经历什么就容易被食脑虫所感染。先给大家做一个心理建设，就是说这食脑虫呢，这个外号听起来确实吓人啊，像虫子好像顺着我们的鼻孔啊好像这个爬到脑子里啊，然后其实它这个名字呢，它的大名叫自由生活阿米巴原虫，它是一个生活在温暖的淡水和土壤里的单细胞生物。其中最这个臭名昭著的有三种一个叫这个福氏奈格里阿米巴，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主角性子急，一旦真的从鼻腔钻到我们的这个大脑当中，它就会沿着这个通路走到脑子里，然后引发原发性的阿米巴脑膜炎，病情进展也会比较迅速。那你可能会问了，那他为啥能够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呢？这就要说到他的这个奇葩的一个感染的路径了。那他呢，不会通过喝水传播，哪怕喝了一大口只要你的肠道黏膜是正常的，胃酸就能直接把它给消灭，浪花都翻不起来。他唯一入侵的通道就是你的鼻子。想象一下，野外如果说湖里你跳水夸一个猛子扎进去，这水咣当一下子呛进你的鼻腔了，那要是这个水里刚好有阿米巴原虫，那它可能就找到了入场券找到了入口。那你鼻腔顶部有一个叫嗅黏膜的地方连着这个嗅神经，那这个神经直接是通到我们大脑里的，相当于给阿米巴开了个直达颅内的 VIP 通道，它就会顺着神经往上爬，一路跑到你的中枢神经系统，然后就开始疯狂的繁殖。那到这一步你就会遭老罪了。初期的症状就是头痛、发烧、鼻塞，与感冒比较相似。1到2天内呢，炎症发作，出现呕吐、脖子僵硬、意识模糊或者出现幻觉。这个病的致死率有97%。多数患者一般发病之后5天内就会死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才被安上刚才我们提到的叫食脑虫觉得有点比较严重的外号，对吧？虽然他不是真的会抱着我们的脑子啃，但是他引发的脑炎对于脑组织的破坏和被吃了也差不多。那我国最近发生的一例呢，是在去年2025年的6月，安徽合肥的一个6岁的孩子他在学校打水仗的时候，那鼻腔接触到了污染的水源，10天之后发热，辗转多家医院就是未确诊。在6月初在6月27号左右，然后就确诊了这个疾病，8月份不幸离世，才6岁。不过呢，其实大家怎么说呢，听到这可能你会有点怕先别急。虽然这个病很凶险，但是确实它比较罕见那根据美国的 CDC 的一些数据显示，在1962年到2024年全美的福氏奈格里虫感染病例就是相关的数据是167例。那半个多世纪里这个确实屈指可数那到了咱们国家2024年，我们大陆地区总共报告病例11例那这个它到底在哪儿有存在呢？毕竟这个一旦中招，几乎就是确实 容易不好治啊，就是这个必死的局。那搞清楚他喜欢待在哪儿，我们避开这个坑，可能这个风险就直接能够降到 99%。 我们先来说说阿米巴原虫的喜好，它是喜热怕冷，最喜欢的温度就是30度到45度，在40度左右的时候，它的繁殖能力是最强的，甚至它能够扛住46度的高温，所以每年出世一般都是在夏天，尤其是七八月份，这个气温比较高的时候，水温刚好踩在它的舒适区。只要水温低于20度，它的活动性就会大幅的下降，低于10度，基本进入休眠状态。啊，冬天，哪怕是你去这个野外的这个水沟冰钓等等，掉进冰窟窿里的你都不怕，因为它在休眠期，或者它也不会找你。按照风险等级给大家排个序哈，最高风险就是未经检测的野外淡水的水域，野外的湖泊、河流、水塘、温泉、雨后的坑啊、水坑、积水坑，这些地方都是高发的，尤其是死水，水温高，有生活垃圾或污水排入的水域。那夏天我们在野外玩水啊，潜水、跳水、反复呛水，这个感染的风险都会比较高。那中国疾控中心就提醒，避免搅动水体沉积物，因为阿米巴喜欢待在啊底层的泥垢里。这个是最高风险，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野外的湖泊、河流、水塘、温泉、雨后的积水坑高发。中等风险的区域呢，就是消毒不到位的人工水场所、管理不规范的游泳馆、水上乐园，如果说换水不勤、余氯不达标，可能会存在阿米巴原虫。那2024年国内有一例疑似室内游泳池感染的病例。那正规的泳池其实我们知道它是会定期消毒的，氯气是可以杀死大部分病原体的。如果泳池的这个游泳池没有消毒水的味道，那水挥发这个话就是建议呢，就是你离开，就是原则上来说有消毒水的味道是安全的。那你在家洗鼻子用没有烧开的自来水或者是未洗净的洗鼻器，也有可能会被感染。那国外是有相关的病例的。那第三个几乎没有风险的地方，就是正规的自来水、瓶装水、海水几乎无风险。国家自来水出厂经过严格的消毒，余氯达标，没有活的阿米巴原虫，那正常使用也没问题。除非说水管污染了，或者说这个水长期没有流动就是有的时候那个水管可能长期这户人家就是不在家，长期这个水管都是封闭的，可能也许会有。再有海水的盐度比较高，温度低，阿米巴内无法存活那今年夏天是不是不能玩水了呢？听到这可能你也会有点恐慌阿米巴看似凶险，但它的这个防护门槛也比较低。首先来说，刚才我们第一点提到的，别去野水瞎玩，就有就是这就是最有效的防护了。那很多人觉得野外的水干净凉快，但命比什么都重要。那夏天的水温高的时候别去那种没有保障的、没有水质检测的野外的水域游泳潜水，哪怕这个水看起来很清尽量也不建议。那上游呢，可能排污水，水里可能有大量的病原体为一时的凉快赌上我们的健康，这个确实不值当。如果说想在野外玩水的话，那尽量找正规开发的、有定期水质检测的景区的水域，那这个安全系数呢就会高很多。还有玩水的时候护住你的鼻子，我们去正规的泳池可以带个鼻夹，就是去泳池水上乐园呢，带个鼻夹，尤其是潜水、跳水别嫌丑，关键的时候它是可以救命的。那洗鼻子也要正规的生理盐水，还有彻底煮开的凉白开水，别直接用自来水。有的时候呢，这个洗鼻器我们每次用完之后呢，也把它晒干免得潮湿会有滋生细菌。那再有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要及时的去医院别扛，这个是重中之重。例如说你在野外有玩水、有呛水的经历，出现了头晕、发热、鼻塞、恶心别管是不是会感染这个阿米巴，我们都还要尽快的去医院去做检查，因为现在的诊疗手段在进步红基因组二代测序能够很快的测出这些罕见的一些病原体，治疗呢也非无药可用，其实它会有推荐的一些联合用药关键是早发现、早诊断，进行早用药。所以你看，我们了解了风险，大家还是可以安心放心的玩的，对吧？那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所以很多危险的地方劝大家尽量少去或不去，能避开很多危险。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小暑是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大暑上下蒸煮，它是三伏天的前奏。暑是炎热，小暑即为小热的意思。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讲，小暑六月节，暑热也，旧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由小也。小暑三候，初候温风至，二候蟋蟀居雨，三候阴暑至。小暑节气之后的五天，随着热风袭来，大地上便不再有一丝凉风，暑气难耐，蟋蟀离开田野，躲在墙壁上纳凉。幼鹰由老鹰带领，从鸟巢当中飞出来，在清凉的高空中开始学习飞行搏杀猎食的技术。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处暑之间，小暑大暑在易经上对应一个遁卦啊，清代李渔所言，阴下藏，闭门谢客。小暑的养生起居上要蛰伏，少动多静，及时补水，防止过汗，还要避免暴晒，预防中暑。在情志上应当平心静气，所以我们要消暑，还应该注意保护阳气，忌贪凉。小暑饮食养生，既要注意清热驱暑、健脾化湿，还要温阳散寒，宜多食用荷叶、土茯苓、扁豆、薏仁等材料煲成的汤或者粥，多食西瓜、黄瓜、葫芦瓜、冬瓜等蔬菜瓜果来清热驱暑化湿。那么在我们民间有小暑吃藕尖的习俗，中医认为莲藕味甘性平，能够凉血散瘀、止咳除烦，治疗苦夏之病啊。我们在饮食当中可以凉。

0: 饭也可以小炒，还可以煲汤，是兼具味美啊又养生的应季节食材。温阳散寒是三伏天春夏养阳的重要内容，可以晒背、吃姜、艾灸，适当食用生姜可以健脾胃、去寒湿，驱逐夏天贪凉饮冷之后体内产生的寒湿邪气。在节气药膳方面，我们推荐乌梅三豆饮。材料：乌梅三颗、黑豆、赤小豆、绿豆各30克，冰糖适量。做法：把三种豆子浸泡2小时，加水1500毫升，一同放入砂锅内熬煮1小时以上，煮到豆烂为止。功效有清热解暑、健脾利湿，适用于夏天出现的暑湿重、头晕乏力、低热等症状，或者是湿疹、痱子、痤疮、痘疹等等皮肤问题。节气导引方面，我们推荐小暑翘足舒筋式，每日的丑寅时两手居曲压一足，直升一足，用力测3-5度，叩齿吐纳粘液。它的功用是调理脾经和肺经的病症，或者失血引起的相关症状。适应症有咽干呢、喘咳、脐周嘈杂、身体沉重，或者是半身肢体肌肉的运动障碍，麻木、健忘、肛门脱出、手腕无力、情绪不稳、喜怒无常等都有调理效果。感谢大家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都知道哈，在我们的颈部的正前方啊，是我们的甲状腺，它就像一块蝴蝶状的护身符，守护着我们的健康。而在甲状腺的后面有4颗黄豆大小的小不点，这个叫甲状旁腺。它们总的重量不足1克，但是却掌握着我们人体的钙磷平衡的大权。它也是维持骨骼健康、神经与肌肉功能正常的关键。平时呢，甲状旁腺低调履职，我们几乎也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如果说它工作紊乱了，反复的肾结石、骨痛、骨质疏松、手脚抽筋这样的麻烦就会接踵而至。在临床当中呢，不少人被这些啊不舒服折磨很多年，那也会辗转一些医院呐、很多科室啊去啊就诊，但是呢不容易找到病根。45岁的王女士呢，她就被肾结石啊折磨了5年，先后做过3次的碎石手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她即便啊非常严格的忌口啊，不吃容易长结石的一些食物，但是肾结石仍然是反复发作。那直到去年体检的时候，医生发现他的血钙水平偏高，提示他进一步检查，这才发现甲状旁腺激素异常。那颈部的超声也查出了他甲状腺后方有一颗长约 1.5 厘米的腺瘤。那这颗腺瘤呢，就让王女士的甲状旁腺过度的勤快，就像一台不停歇的啊抽钙机器，一个劲儿的从她的骨骼当中抽取钙质，就导致血钙水平居高不下。那多余的钙呢，没有办法被身体吸收，只能通过肾脏排出，久而久之便沉积结晶，形成反复复发的肾结石。临床上呢，还有很多不明原因的骨痛或骨质疏松的患者，辗转骨科啊，就是做一些诊断啊、检查呀，最后却没有想到病根竟然藏在脖子啊上边的这个小不点这里。那甲状旁腺呢，是人体钙代谢的管家。如果把人体比作一座城市，那骨骼我们知道它是储存钙质的仓库，血液里的钙是体内流通的啊这个流动资金。那像甲状旁腺则是调配钙质的金牌管家。 把控着钙的收支平衡，来确保人体钙代谢的有序运转。那甲状旁腺的核心工作就是分泌甲状旁腺激素，将血钙呢稳稳的啊控制在2.1到2.6这样的正常范围当中。当血钙水平偏低的时候，甲状旁腺会调动骨骼当中的钙补充到血液当中。那当血钙的充足时候，它就会减少肾脏的排钙，促进肠道吸收。简单的来说，就是升高血钙水平，降低血磷水平。可是，一旦它的工作如果出现了失误，啊，要么过度的勤快，要么消极怠工，那人体的钙代谢就会出现混乱，结果就会引发一系列的不舒服。甲状旁腺的功能紊乱呢，也主要分为两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过度勤快，还有就是甲状旁腺功能减退啊，就消极怠工。那这两者的致病的机理相反，却容易被误诊啊。大家呢重点啊要怎么区分呢？第一个就是太勤快了啊，可能就掏空我们的骨骼了。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就是甲状旁腺分泌激素过多，它不分场合的从骨骼当中抽取我们的钙，就导致血钙超标，骨骼脆弱。那患者常常容易出现一些腰背疼痛啊，髋部啊，腿部啊，隐隐的痛，久坐或者久站的时候容易加重，还会有不明原因的骨质疏松，轻微的磕碰也容易造成骨折。同时呢，过多的钙会形成反复的肾结石，伴随有腰痛、血尿等情况。还有一些患者呢，会有乏力、恶心、便秘的不舒服，常误以为是生活压力大或者是衰老的表现。那绝经之后的女性呢，是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高发人群。长期的肾病患者，颈部接受过放化疗的啊，应该叫放疗的，10年到30年风险还挺高的。那需要定期做随访，排查甲状旁腺的功能是否亢进。那第二个呢，就是消极怠工啊，血钙不足，甲状旁腺功能减退与甲状腺功能亢进啊，这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正好相反，它也是甲状旁腺分泌不足的一种体现，就导致你的血钙水平偏低，身体因为缺钙就出现啊各种异常，就像是管家在偷懒儿。最典型的症状就是手脚和口，我们嘴的周围啊出现持续的麻木和发僵硬，肌肉频繁的抽搐，在夜间或是受凉之后呢更为明显啊。比较严重的时候会出现我们喉部的痉挛，全身的抽搐啊，容易被误诊为癫痫。80%以上的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由甲状腺手术损伤所导致，因为甲状旁腺与甲状腺距离过近，少数则与自身免疫疾病、长期反复的输血导致身体铁过载有关。那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这是需要外科干预的一个主要的类型。甲状旁腺功能减退一般无需手术，以内科药物治疗为主。其实很多人听说要手术都挺怕的，其实甲状旁腺手术技术现在非常成熟，都是以微创啊为主，然后精准，手术创伤很小，那患者的恢复也比较快。就是甲状旁腺啊这个功能亢进的人群，它符合以下情况的应该尽早手术。一个呢，就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骨痛啊、结石、乏力的情况，影响到正常生活。那第二个就是呢，没有症状但血钙水平持续升高，或骨密度明显下降，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一些预防啊，远期的并发症。第三个就年龄不到50岁，这个提前干预呢效果会更好一点。那目前手术的方式呢，都以微创为主啊，术前呢会精准定位到我们的病灶，术中呢也会监测到激素水平，确认病灶切除啊即可以完成。一般来说1个小时这个手术时间，多数的患者呢术后恢复也比较好，不适的症状呢也会逐渐消失。那如果是肾病所引发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那患者呢应该优先接受药物的治疗，药物没有效再考虑手术治疗。那高危人群这个是需要筛查的啊，例如说像甲状旁腺这个疾病呢还挺隐匿的，但及时筛查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的。例如说绝经之后的女性，应该在每年的体检项目当中啊增加血钙、甲状旁腺激素检查及颈部的超声检查。反复的肾结石或者碎石之后的复发的朋友们

如有一些不明原因的骨痛，补钙效果不好的骨质疏松人群，以及接受过甲状腺手术的啊之后出现过麻木啊啊抽搐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的话，我们可能还是要筛查一下甲状旁腺。那这个就诊呢，我们一般是选择内分泌科或者甲状腺外科挂号。患者的日常管理也非常重要，因为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患者术后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低钙，这个我们要遵医嘱补钙啊，定期进行复查。患者也需要长期服用啊钙剂或者活性的维生素 D， 更加规律的进行服药，同时避免过量啊啊过于劳累呀。甲状旁腺呢，它虽然很小，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像大概黄豆粒啊那么小，可能这加在一起啊，就也只有一克啊左右，不足一克。但是它却是我们人体钙代谢的重要调节器。如果有反复的结石、不明原因的骨痛，那病根可能都藏在这里。那一次简单的抽血和颈部的超声就能够尽早的发现它的异常。那确诊之后，多数的患者呢，通过规范治疗都可以有效的控制病情。所以我们正确的认识、及时的筛查、规范的就医，是守护我们甲状旁腺健康的关键步骤。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社会适应啊，主要指通过自我，人们常把社会比作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客观地承担着多种社会。人们常把社会比作人生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客观地承担着多种社会角色。那么所处的环境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比如说，一个成年男性在领导面前呢是下属，那么在下属面前呢又是领导，那么在孩子面前呢是父亲，在父母面前呢是儿子，在妻子面前呢又是丈夫。那么不同的角色呀，有着不同的职责定位和要求。是否能够胜任这些角色转换，就是一个人社会适应能力的具体表现。要做到社会适应良好，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客观认识自我和社会现实，认清自己在社会环境中所处的位置，以客观理性的态度看待社会问题，学会自我调节，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呢，还要不断的学习，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方式，提升自己的认知和技能水平，以适应社会的需求。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衡量健康的10项标准：一、精力充沛，能从容不迫地应对日常生活和工作；二、处事乐观，态度积极，乐于承担任务，不挑剔；三、善于休息，睡眠良好；四呢，应变力强，能适应各种环境变化；五、对一般感冒和传染病有一定的抵抗力；六、体重适当，体态均匀，身体各部位比例协调；七、眼睛明亮，反应敏锐，眼睑不发炎；八、牙齿清洁，无缺损，无疼痛感，齿龈正常，无蛀牙；九、头发光洁，无头屑；十、肌肤有光泽，有弹性，走路轻松，有活力。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我国呢，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那么究竟什么是健康呢？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提出，健康啊，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衰弱，而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这一概念既体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也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明确指出健康。

应当包含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良好三个维度，缺一不可，又被称为三维健康观或完整的健康观。那么身体健康是指人体结构完整，生长发育正常，各系统、器官、组织、生理功能良好，没有不适感。心理健康是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能够适当地认识和评价自己和周围的人和事儿，有和谐的人际关系，包括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等等。那么情绪稳定，行为有目的性，不放纵，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压力，能够正常学习、工作和生活，对家庭和社会有所贡献。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一方面呢，心理健康会影响身体健康，比如说消极的情绪会导致免疫力下降，会增加癌症、冠心病、消化性溃疡等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另一方面呢，心理健康也受到身体健康的影响，比如慢性疾病患者出现的焦虑、抑郁等等这样的心理疾病发病率呢比普通人群要高。那么长期处在较大的压力下而无法有效的疏解，那么对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呢都会带来不良的影响。所以说保持良好的心态有利于身心愉悦，减少疾病的发生。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7: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8: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早晚高峰的地铁站台，常有乘客为了抢先上车，不自觉地往站台边缘靠近，甚至脚踩黄色安全线。可别以为这只是多等几秒的小事儿，地铁进站时产生的气流远比想象中更有冲击力。靠近黄色安全线的区域其实是隐藏的危险区。当地铁以每小时30到40公里的速度驶入站台时，车身与站台之间的空间会形成一股强气流，就像无形的推力。若有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内，这股气流可能会将身体往轨道方向拽，轻则导致站立不稳，踉跄几步，重则可能失去平衡，靠近轨道。尤其老人、小孩或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更容易被气流影响。而且地铁进站时，司机的视线存在盲区，若有人越线，司机难以及时发现并做出反应，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安全候车很简单，只需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顺着地面箭头指示的方向排队，哪怕人多也不用拥挤。若携带背包、雨伞等物品，记得将物品收在身前，避免不小心超出安全线。尤其在地铁即将进站时，站台广播会反复提醒，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候车。这并非多余的提示，而是经过无数次安全测试总结的防护线。守住这条线，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为了让地铁进站停靠更顺畅，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1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

0: 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0: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二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You gotta live your life,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 you gotta give into the great. 北京时间的17: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节目开始，依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深圳市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2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预计明天22号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7到32度。23到24号渐转副高，控制多云到晴天，间中有短时雷阵雨，天气炎热。25号天气再转不稳定，雷雨增多。展望26到28号，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和大风的风险高，持续多日降雨，建议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同时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和短时大风的影响。受到季风云团的影响，深圳进入到降雨的集中期，全市暴雨多发频发，过去一周有5天出现了暴雨级别的降水，市气象台多次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深圳不含深汕平均累积雨量191.8毫米，最大累积雨量327.6毫米。那预计啊，明天深圳降雨会减弱，23、24号两天会多云炎热。菲律宾以东洋面将有台风生成，24到25号进入南海，26号前后较大可能以台风级登陆广东，26到28号我市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及大风风险高，建议提前做好台风各项防御准备。鉴于前期已经出现多轮强降雨，累积雨量大，这一次台风过程将会拉开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需要重点加强暴雨和地质灾害等次生衍生灾害防御。因台风未来发展仍有变数，请持续关注地境市的监测预警预报信息。本周深圳是先雨后热啊，深圳的天气真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几天刚下那么多雨，接下来又要热，然后台风还要来。提醒大家，23、24号这两天天气虽然不错啊，适合洗衣晾晒，该洗的洗，该晒的晒，因为25号之后呢天气又要变了。25号也就本周六周日这两天，26号前后可能有台风登陆，雨会很大，风也会很大。前期下了那么多雨，土壤都饱和了，再下大雨的话很容易引发地质灾害，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好防御的一些准备，关好门窗，收好阳台的东西，尽量少出门，安全第一。啊，整个广东都要注意了，因为台风又要排队发货了。接下来这几天的这个节奏就是先下雨，然后高温，然后台风又要来，这天气简直就是大火收汁儿。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台风最活跃的时候，广东作为沿海省份首当其冲，虽然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但每一次台风来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大家最近多多关注天气预报，特别是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

先做好准备啊。台风天尽量待在家里，别出门，希望这一次台风能够温柔一点，别造成太大的损失。天气的话题先聊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到健康养生板块，先来说一说睡觉。就每次说的养生啊，要么就是饮食，要么就是休息，这两点真的挺重要的。你知道吗？缺觉一周会让700多个基因发生改变。为什么普遍建议23点之前睡觉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英国萨利大学一项针对睡眠问题的研究显示，连续7天每天晚上睡眠不足6小时的受试者，血液当中有700多个基因起了变化，还意味着人体化学平衡发生了改变，并影响到对健康至关重要的人体免疫功能。也正因如此，睡眠专家建议尽量在23点前入睡，每晚保证7到8个小时的睡眠。那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这么的关键呢？我们总是听大家说，哎呀，晚上11点之前睡觉啊，怎么样怎么样？背后其实有很多的科学依据的。从褪黑素的分泌来看，褪黑素是帮助入睡的关键激素，通常在晚上10点左右开始陡然上升。23点前入睡，恰好可以抓住这一波的助眠浪潮，让人更快进入梦乡。而从心脏病风险来看，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于心血管医学前沿的研究发现，相比晚上10点前，11到12点前或0点之后就寝的人群，工作日晚上10点到11点入睡的人群，心梗发病率更低，而晚上11点正好踩在这个黄金窗口边缘。再从中医养生来看，安徽省立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表示，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肝脏代谢排毒的关键时期，熬夜不仅伤肝，还会升高慢性病发生风险，甚至可能会诱发细胞变异，增加患癌或猝死的隐患。缺觉一周，700多个基因都变了，这也有点可怕了啊！很多人觉得熬夜嘛，第二天补补觉就行了，但其实真没那么简单。之前我看过一句话，叫做这熬夜啊，就是你所谓的补觉是补不回来的。长期睡眠不足会从基因层面改变你的身体，影响你的免疫力，增加心脏病、肝病甚至癌症的风险。那这些伤害不是补一觉就可以补回来的。那现在人有几个能做到11点前睡觉呢？不是加班就是刷手机，不知不觉就到半夜了。哎，大家都说这道理啊我都懂，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可是你想想啊，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没了，什么都没了呀。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试着早点睡，哪怕只早半个小时，那也是好的呀。我现在强制性让自己，就是反正睡觉的时候，这个手机是不会跟着我一起带到床上去的，一定是放在离床还有一定的距离的桌子或者梳妆台上，总之不会带上床。反正睡觉前绝对不刷手机，跟大家共勉。每次在节目开始聊完天气，都会跟大家聊一聊跟健康养生相关的一些话题和内容，真的希望这些话，老生常谈的这些信息，大家有一天真的可以把它听到心里去，然后并且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一些作息习惯，早睡早起，身体棒棒啊。小马哥说今天我一定11点前睡啊，加油加油，一起共勉吧好吗？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2: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减肥。很多人觉得，哎呀，我的 BMI 还挺正常的，我不用减肥。但医生说了，BMI 正常也未必不用减。我们来了解一下，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 BMI 指数，是常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但很多人认为，只要我的 BMI 数值在正常范围，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提醒， BMI 指数只是基础的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你的体脂正常、脏器健康。大量的隐形肥胖会很容易被忽视。隐形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数值处于 18.5 到 23.9 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比较多，内脏

脂肪偏高，肌肉含量极低。那这一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糖、高盐、高油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哎，你看这个人并不胖，但是他脏器负担已经超标了。就你以为自己瘦，其实你是隐形肥胖啊。这种胖从外面看不出来，但对身体的伤害是特别大的，很容易得脂肪肝、糖尿病和心血管的疾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主要就是久坐不动加上饮食不健康。现在很多上班族啊，一坐就是一整天，吃的又是高油高糖的东西，脂肪就堆在内脏周围了。所以啊，不要只看体重，也不要光看 BMI， 摸摸自己的肚子，如果腰上肉多，那就要注意了，动起来比什么都强。说到减肥，很多人都会打减肥针的主意啊。最近真的是好多官媒都有发关于减肥针的安全提示，但医生说了，减肥针不是想打就能打，而且停药之后非常容易反弹。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很多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走捷径的方式，被称为躺瘦神器的减肥针，凭借便捷的注射方式，显著的减重效果，迅速取代传统节食运动减肥，成为很多想要减肥的人群的瘦身首选。然而很多跳过医院专业评估，自行网购注射的人出现了恶心、呕吐等不良的反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个别人甚至出现了急性的胰腺炎、胆囊疾病等等。那这些减肥针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它都有哪些副作用呢？多款减重注射针获批上市，均为处方药。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是人体肠道本身就会自然分泌的一种肠促胰素，那它的主要作用就是降血糖、抑制食欲等等。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以它为基础的临床减重类针剂已经超过6款，虽然不同药剂作用靶点以及适用人群、减重强度都各有侧重，但普遍呢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恶心、腹胀、腹泻、呕吐、便秘、消化不良、疲乏、低血糖啊等等一些。那这个不是用药的个体差异，而是药物的原理决定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诊疗的一个指南，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明确规定，这些胰高血糖素样肽杠一受体激动的这个减肥针呢，都是处方药，它是有严格的适应症跟禁忌症的，必须得通过医生评估身体指标之后你才能使用。违规私自购买、盲目跟风注射，暗藏很大的健康隐患。那正常体重人群使用减肥针，强行让身体进入到节能模式，它的代价远高于收益。那有专业的医生表示，有几类人群是绝对不能打的，比如说既往曾经有过甲状腺髓样癌的病史或者家族史，或者既有多发性内分泌腺瘤二型的病史或者家族史的人群，既有过胰腺炎或者有反复的胰腺炎的病史，另外有胃肠道严重疾病的人群也不建议使用，以及妊娠和哺乳期的女性，目前缺乏用药的安全性证据，不建议轻易尝试。还有一些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这一类药物的使用安全性并不能得到保证。那针对目前较为流行的几款减肥针，国内外的医学界都做了大量的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的临床研究显示，停药半年内 80%-90% 的人体重会逐步回到用药前水平，而且此前体重下降伴随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逆转。很多未经医生评估自行使用减肥针的人群，体重快速下降之后，不经医生评估又立即停药，体重反弹之后又开始打针，陷入反复用药反弹的恶性循环。那这种体重变化循环对机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越减脂肪量越少，体脂率还再增加，最终会造成代谢损伤，甚至有的人会出现情绪波动、心理焦虑等等。
用药只是在减重强化期的辅助，用药之后能否坚持结构化生活方式的调整，才是体重反弹的速度和幅度的重要决定因素。那要把药物带来的饱腹感转化为长期的饮食习惯，比如说减少精制糖、油炸食品、精加工主食，增加优质蛋白、粗粮、绿叶菜，稳定每日的热量缺口，主动提升基础代谢，每周至少有150分钟有氧运动。体重达标之后，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的减量停药，让你的身体适应新的体重平衡点。另外，无论在用药期间还是用药之后，都要坚持健康的心理行为模式的调整，包括饮食、运动、睡眠、情绪压力管理。减肥针只是帮你抑制食欲啊，让你吃的少，但如果你不改变饮食习惯啊，不运动，一停药，食欲又回来了，体重自然就回去了，甚至可能比以前更胖。而且减肥针啊是处方药，不是谁都可以打的，自己随便打可能就会出大问题。所以别迷信什么躺瘦神器，减肥没有捷径，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哇，昨天节目当中也说了这句话啊，虽然慢，但是健康啊它不反弹，想走捷径往往就会走弯路了。朋友们，夏天到了，很多人都在减肥，但你以为的瘦可能是假瘦。夏天比较热，人体散热加快，食欲下降，确实具备体重管理的有利条件，但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是忽视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专家提醒啊，你以为的瘦可能只是假瘦，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跟肌肉，脂肪丝毫未减，且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啊。所以夏天减肥不要太拼了，避开最热的时候运动，别节食，好好吃饭，慢慢来，健康的瘦才是真的瘦。减肥这件事情啊，它是持久战，不是冲刺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在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阴雨天的街头，常能看到行人裹着深色外套，撑着黑伞，匆匆赶路。可这样的穿着，在雨雾朦胧的环境里，很容易和灰暗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为车辆视线里的隐形人。而选择亮色衣服出门，能大大降低被忽视的风险，给出行多添一层安全保障。尤其在傍晚或清晨的雨天，天色本就昏暗，加上雨水在路面形成的反光，车窗玻璃上的雾气，司机的视线会比平时差很多。若行人穿着黑色、深灰色、藏蓝色等深色衣物，站在路边等候过马路时，司机可能直到距离很近时才发现。若走到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或施工路段，深色衣服更是会完全融进夜色里，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意外。更别说暴雨天气，雨幕会进一步缩短司机的观察距离，深色衣物的辨识度会更低，意外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相反，亮色衣服在雨天就像移动的警示灯，红色、黄色、橙色等高饱和度颜色能在雨雾中快速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哪怕距离较远，也能让车辆提前预判行人位置。带有反光条的外套、背包或雨伞，在车灯照射下会发出明显反光，夜间雨天的辨识度更高。行人的安全不仅需要司机谨慎驾驶，更需要通过穿着主动提醒车辆，让自己被清晰看见，才能在湿滑的路面上安心行走。
7: 分
8: 不分？
7: 分
8: 不分？
7: 一定要分！
8: 都说了我不分嘛，
7: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9: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8: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7: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啊！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8: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9: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8: 呀。这么严重啊？
9: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8: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9: 哎，这就对了，
7: 分今天必须分。
8: 啊？怎么还要分呢？
7: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0: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

来继续回到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依旧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啊，多云有雷阵雨，气温27到32度，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各位车友在保安柔媒公众号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来特别提醒久坐的上班族，腰痛别不当回事儿，可能会终身瘫痪。听到这个词儿，别以为危言耸听啊。最近广州有一名29岁的男子，因为长期久坐办公，突发腰痛之后，短短2天迅速恶化，出现了双下肢麻木，大小便完全无法排出，最终被诊断为腰椎盘脱出合并马尾综合征。他都不是突出了，是腰椎间盘脱出合并马尾综合征。这一凶险病例是很多伏案年轻人敲响了警钟。专家提示啊，长时间保持固定坐姿或者是坐姿不当，会使腰部肌肉持续紧绷，供血不足，那么椎间盘的承受过度压力而变形，严重时就会发生突出了，就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引发腰痛或者下肢麻痛。如果突出体积巨大，还可能压迫到脊髓末端的神经，导致行走无力，会阴区麻木和大小便功能障碍，这也正是临床上所称的马尾综合征，属于脊柱外科的极危重症。对此啊，单纯的休息康复理疗往往收效甚微，必须在发病后的黄金48小时内尽快手术减压，一旦错过时机，超过80%的患者将会面临永久性的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等不可逆的后遗症。专家建议啊，日常工作当中最好每隔40分钟起身活动，适当的拉伸一下腰背肌群，同时呢避免瘫软松垮的这种坐姿啊，葛优躺这种啊。如果出现持续性的腰痛，应该尽早就医，接受理疗或者康复干预，不要硬扛忍耐，以免小病痛拖成终身难愈的慢性骨科问题。来听一下关键词，29岁腰痛2天差点瘫痪，这也太吓人了。现在的年轻人10个有8个腰不好，久坐坐姿不对缺乏运动都是元凶。很多人觉得腰痛是小事儿，忍一忍就过去了，但你知道吗，有些腰痛它真的会要命的。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马尾综合征，它的黄金治疗期只有48小时。

家要分享，因为小闹呢，我们有做一些工作的其他安排和调整。那闹闹去到了 AI 工作室，大家可以关注保安柔媒视频号啊，可以看到我们 AI 工作室制作的一些很多的优秀的 AI 视频，那里面可能就有大家喜欢的闹哥的这个作品了。接下来这条健康提醒也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手上有伤口的话，千万不要碰生肉。手上有破口，千万不要碰生肉啊！最近呢，上海一男子连续两个月出现了午后低烧，全身的骨头轮番疼，到医院检查才发现他的颈椎第七节竟被啃出了一个洞，最终检出为布鲁氏杆菌啊感染所致的。根据介绍，这个布鲁氏杆菌多发于牧区，以家畜为传染源。经过询问，这男子家中有养猪狗，日常处理生肉的时候也没有戴手套，细菌可能从手上微小伤口进入，细菌感染之后一旦恶化可致瘫痪。目前男子经过治疗已经退烧止痛啊，但是呢还需要坚持治疗彻底断根。医生提醒啊，如果你的手上有伤口，咱们就不要碰生肉了，处理生熟食物的砧板也要必须分开，不买不吃未经检疫的生肉啊，朋友们。手上有伤口咱就戴手套，生熟砧板一定要分开，肉一定要煮熟了再吃，别图省事儿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还有不明原因的低烧骨头疼，不要硬扛，赶紧去医院检查，很多病早发现早治疗，效果完全不一样，细节决定健康，别大意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洞洞鞋。夏天很多人都很爱穿洞洞鞋，大家都知道广东嘛，是不是？上半节跟大家说聊完，就最近这个深圳的这个雨水真的非常非常多，间歇性的暴雨、雷雨等等啊，就是分区的这个暴雨的提醒等等，就是大家可能出门的时候觉得天气挺好的，一出地铁站怎么上班这边下起大雨来了。所以呢广东朋友通勤的时候基本上应该是人手都有一双洞洞鞋吧，但医生说了这洞洞鞋不能久穿，问题还不少，来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有一个词条叫做不太理解光脚穿洞洞鞋的人登上热搜引发热议，这个洞洞鞋爆火的背后安全问题也引起了讨论啊。洞洞鞋它真的能够穿一个夏天吗？久穿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相关的这个脑病与康复中心的专业医生。洞洞鞋为什么会伤害脚呢？医生表示，这足底钙化是足底筋膜炎慢性病的病理表现，病人因为足底筋膜长期受到异常的牵拉，导致局部组织反复的微损伤，引发无菌性炎症，最终钙炎沉积形成钙化灶。而目前洞洞鞋普遍这个鞋底是很软的，缺乏足弓支撑，那这些洞洞鞋的爱好者行走的时候，足底筋膜持续处于拉伸的状态，加重了筋膜负荷，如果长期累积会导致筋膜蜕变和钙化。除了穿洞洞鞋会导致足底钙化之外，医生还表示这个洞洞鞋可能还会诱发其他的疾病，比如说因为包裹性强透气性差，洞洞鞋容易堆积汗液滋生真菌引发脚癣。有一些劣质的洞洞鞋呢含邻苯二甲酸酯、多环芳烃等一些化学添加剂，这也是有的时候我非常不喜欢的原因，就是穿洞洞鞋很容易臭脚，因为它实在是太不透气了。当穿洞洞鞋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如果遇到不平整路面或急转弯的时候，可能会加重原先腿部的旧伤，比如说你本身有韧带撕裂、关节积液等等。还有就是长期穿洞洞鞋还有可能会导致足底筋膜松弛，进而引发足外翻、膝内扣等一些体态问题。小朋友也是洞洞鞋的一大受众群体，医生表示啊，洞洞鞋对儿童生长发育以及人身安全存在较大隐患，因为处于发育阶段，儿童足部骨骼以及韧带尚未定型，洞洞鞋的软底无法提供这个稳定的支撑，可能会导致柔韧性的平足或足弓塌陷。那近年来小朋友因为穿洞洞鞋而脚被卷入扶梯的事故频发，洞洞鞋因为防滑设计不足也有可能会导致儿童雨天滑倒。那
洞洞鞋该怎么穿，又该什么时候穿呢？医生建议啊，洞洞鞋可以在进行短时低强度活动的时候穿，单次活动不要超过2个小时，小朋友不要超过1个小时，避免长期站立或行走，穿

动鞋的时候搭配一些纯棉的袜子，吸汗防潮，减少这个鞋脚的摩擦，降低真菌感染风险。如果雨天穿洞洞鞋出行，应该及时清理鞋内。而对于足病患者，不推荐他穿洞洞鞋了，可选择支撑性的运动鞋来替代。老年人还有小朋友在穿洞洞鞋搭乘扶梯的时候，应该确保站在中间，雨天尽量更换这个防滑鞋，减少这个滑倒的风险。而对于洞洞鞋的选购上面，也是建议选择材质安全的洞洞鞋，比如说原生的 AVA 材质，在鞋的结构上鞋底厚度1到2厘米就合适了，按压的时候软中带韧是最好的。尺码选择上呢，选择偏大款的款式，脚留1厘米的余量是最好。成人啊，如果穿洞洞鞋的话呢，咱就建议搭配棉袜。小朋友建议选择专业品牌，且避免每日都穿这个洞洞鞋。如果出现脚底疼痛或皮肤异常，应该立即停用并尽早就医。洞洞鞋广东人的夏天标配，但医生说了这东西不要久穿啊，问题还真不少。为什么呢？洞洞鞋足底太软，没有足弓支撑，穿久了会伤这个足底筋膜，还可能导致平足、足外翻。最重要是这个透气性真的有点差啊。还有建议大家，就比如说真的大家雨天没有办法选择洞洞鞋不湿脚的话，就是也不是不湿鞋的话，无奈选择洞洞鞋，咱就建议如果趟过水，不管你是到公司也好，回到家也好，第一时间清洗你的洞洞鞋和你的脚。当然了，这专家说的只是建议啊，不是说不能穿，短时间穿穿，比如说你去海边啊，去超市没问题，但不要天天穿，长时间穿，舒服是一时的，健康是一辈子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提醒各位啊，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在后台跟小米一起实时互动哦。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6: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5: 不呀，
6: 哎，快乐就好嘛。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大家聊完洞洞鞋，接下来来说说育儿跟教育的话题。首先先来说说育儿补贴。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了，育儿补贴申请的最新变化你了解吗？我们跟节目当中的这个家长朋友来说一说，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把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时间之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和省级政务的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到延长申请渠道啊。那么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就可以了。那这项政策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的婴幼儿，2025年12月31号之前没有及时申请首次育儿补贴的，可以在这个延长申请通道里面来进行申请。那补贴标准有没有变化呢？其实是没有的，跟申请的补贴标准是一致的，每年每孩3600块钱至其年满3周岁。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这个婴补贴月数来折算补贴金额。申请的渠道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这个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当中点击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来申请就可以啦。每年3600块，虽然不多，但也是国家的一份心意，能够减轻一点养娃的负担。三年下来也有10000多了，购买不少奶粉和尿不湿了。那为什么要延长呢？可能还有很多家庭没有申请到，毕竟政策刚出来，很多人。

不知道或者申请流程不太清楚，也希望以后育儿补贴的标准啊。已经很给力了啊，咱也不敢再提什么条件了，养娃成本有点高，哎。是有总比没有好，慢慢来，还没有申请的朋友赶紧去申请吧，别错过了。现在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孩子啊，申请的这个育儿补贴的时间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接下来来说说牙齿正畸啊，这个暑假到了，很多这个家长朋友都带孩子去整牙啊，但医生说了不是越早越好的啊。进入暑假，各地口腔医院的正畸科真的是迎来了就诊高峰，一号难求。医生就介绍有两类情况一定要尽早去干预啊，比如说不能等孩子换完牙，第一是骨性畸形，比如说地包天、下颌后缩、上颌前倾、偏脸，可能在剔牙期利用骨骼生长潜力来引导这个颌骨，可以避免长大之后大型的正颌手术。第二就是有一些可能会影响牙齿发育的不良口腔习惯，越早纠正越能阻断这个脸型变形。那除了这些问题，其实大多数儿童牙齿正畸的最佳时间高登的分级标准只要求这个求职者有这个劳动仲裁或者民事诉讼的案件信息，不分求职者是原告还是被告，有理还是没理，一律给求职者标注中等风险的黄灯或高风险的红灯，向用人单位传递争议信息或负面信息，导致求职者处于不利的位置，甚至被灭掉录用的灯。而有些求职者担心留下的污点信息，反而不敢维权。实际上，不少求职者的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经历源于正当合理的劳动维权、消费维权以及其他生活维权，或者是源于普通的交通事故。那这样的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经历啊，不属于求职者的工作履历信息，也与求职者的工作能力无关，不应该被纳入到背景调查的范围。那这样的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不应被视为污点信息或风险信息。侵犯个人信息权的行为，求职者可以向网信、公安等部门举报。求职者不能因为被调环节不合理的污点定性逻辑而缩手缩脚，甚至放弃维权。只有敢于较真，拿起法律武器，才能让违法失当的用人单位或被调机构退步，否则只会助长其侥幸心理，让其得寸进尺。被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了解求职者的工作能力跟品行，看他能不能胜任工作，而不是为了查人家的家底儿，不是为了挖人家的隐私。更可气的是，只要有劳动仲裁或民事诉讼，不管你是原告被告，有理没理一律标风险，这不是逼着大家不敢维权吗？被公司欺负了也只能忍着，怕留下污点，真是醉了。所以说被调必须要有边界啊，不能想查什么就查什么，该管管了啊，给被调立立规矩，划清红线。求职者的权益也需要保护。我们接下来来说说科技跟生活，先聊聊 AI 音乐。今年在 WAIC 现场，那有记者走进了人工智能音乐疗愈空间，亲身体验了一把 AI 作曲师的服务。你只要带上脑电采集设备、血氧监测设备和降噪耳机之后，系统开始实时采集脑电波、心率、血氧等生理指标，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用户当前的情绪状态。随后有一段属于专属于体验者的音乐就会开始播放。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这个系统不同于传统播放固定曲目，它可以根据你的实时变化来调整音乐节奏、旋律跟音色，为不同用户生成个性化的音乐干预方案。那这一项技术目前已经在术后康复、老年健康管理、心理健康等领域开展了探索。哇，这 AI 都可以读心了，还能根据你的情绪来定制音乐，这也太神奇了吧。以前我们听音乐啊，都是自己选或者平台推荐，现在不一样了， AI 可以通过脑电波、心率这些生理指标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情绪，然后实时生成适合你的音乐。你焦虑它就给你放舒缓的，你低落它就给你放振奋的。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放歌啊，是实时创作的，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 BGM， 想想都觉得挺酷的啊。当然，因为目前还在探索阶段，主要用在医疗、养老这些领域，但未来说不定我们每个人都会拥有自己的 AI 音乐疗愈师。
要说科技改变。

生活呢，这话真的没说错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我们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0: 快点，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妈，拍全家福，您得坐C位。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C位了。大家笑一笑。好嘞。小王，你电话响了。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 我这正忙着呢，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长辈的
1: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2: FM 1043， 快乐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聊水果。现在的水果真的越来越甜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知道吗？甜的背后可能真的营养有在减少。

就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说现在水果为什么没有小时候好吃呢？像现在市面上的水果常以甜为卖点，超甜、纯甜、无酸等宣传语随处可见。上世纪80年代，西瓜甜度仅为8%左右，菠萝甜度在8%到10%之间，而现在的凤梨甜度可以达到16%，黄西瓜的甜度已经达到20%了。就大家都在说小时候吃的很多水果好像都消失了。其实为了顺应大众对甜味的偏好，现代农业通过调控灌溉量、施肥配比、光照条件等技术手段来提升果实甜度，同时杂交育种和基因筛选也在不断地培育甜度更高的品种。此外，甜度较高的水果往往会更耐储存，便于运输。比如说像本土小樱桃，果皮薄、果肉软，运输难度就比较大；进口车厘子甜度高、果皮厚实、硬度高，更适合长途物流。而随着水果变甜，它的营养成分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积累的物质总量大致是一定的，当糖分比例升高，有机酸、氨基酸、多酚、类黄酮等一些营养成分就可能会相对减少。所以我们日常吃水果应该尽量多样化，成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即可，注意酸甜搭配，可以选择2到3种不同颜色、不同类型的水果来获取更丰富的营养。所以吃水果别光挑甜的，酸一点的水果营养可能更丰富啊。当然也不要只吃一种，多样化一点，不同颜色不同种类都吃一点，营养才均衡。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笔架山公园的萤火虫，它回来了。最近深圳笔架山公园迎来了浪漫惊喜，生父休泰之后，林间重现了成片萤火虫。那这些萤火虫并非本地的原生种群，是园区通过打造适配栖息地、完善完整的食物链，人工富裕而来的。萤火虫的生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要洁净的水源，要无光暗夜，要无污染土源啊，还有这个小微湿地，四大条件缺一不可。那深圳呢，不少区域其实都有萤火虫栖息，每年7月到8月上旬，为期40天，是最佳观赏时段。为了避免惊扰破坏萤火虫生态，园区现阶段暂不开放大众集中观赏，仅小规模开展研学活动，后续若开放观萤也会实行预约限流，共同守护林间点点微光。萤火虫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水要环境，土壤要干净，还不能有光污染。能够在城市公园里富裕萤火虫，说明深圳的生态环境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当然也提醒大家，如果去看萤火虫，一定要文明观赏，别抓别吵，不要用手电筒照，远远看着就好，别打扰它们。这么美的东西，咱要一起好好守护，让更多人看见啊。最近深圳地铁调整安检，更要主动优化刚柔并济方位治理之道。深圳地铁加强了这个安检的流程，那有一些这种高峰期的时候，站点的排队人群确实是变得很多，甚至也引发了市民报警的这种情况。那对于市民而言，多一份理解配合，提前规划出行时间，主动自查随身物品，也是参与城市公共安全建设的方式。安全与便捷从来不是对立面啊。那深圳地铁安检全覆盖了，有人觉得更安全了，有人觉得更麻烦了。其实安全和便捷都不是对立面，我们刚刚讲的安检严一点，安全就多一分保障。地铁人那么多，真出点什么事儿，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安检全覆盖，我觉得是好事儿。但话又说回来，不能为了安全完全不管效率啊。高峰期排长队确实非常影响通勤效率，很多上班族真的就掐点啊，特别是像有一些这种高峰期的站点啊，非常考验运营方的智慧。咱能不能多开几个安检口呢？高峰期能不能优化一下流程？能不能对老弱病残孕有特殊通道？所以说治理不是一刀切，而是刚柔并济，安全底线咱们要守，人文关怀也要有。所以也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多一点理解和耐心，互相配合才能安全又高效哦。最近呢，这两天啊，频繁看到我公众号推出推文，说今年的中秋国庆连着休，可以拼出13天假，最强拼好假来了。下个假期请3天假，可以休13天。

2026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共三天；国庆节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共七天，中间可以请假三天，拼出13天的超长假期。中秋国庆拼13天假，这真的太爽了吧！不过这也是理想状态啊，现实是很多人根本请不到假，尤其是三天假，说不长，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老板不一定批，而且你请假了，工作谁来做？回来还是得自己做啊。当然了，能拼出13天的假，确实可以好好出去玩一趟，国内游、出境游时间其实都够了。但是也提醒大家，假期越热门，人越多，机酒越贵，如果可以的话，错峰出行体验其实会更好。那不管怎么说，有假期总是好的，大家可以提前规划起来了。现在7月份啊，咱就好好规划2个月之后的中秋国庆长假，想想也挺期待的啊。毕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还有一句话叫做期待比拥有更幸福，可能你在正在这个阶段规划你中秋国庆的这个长假的这个出行计划的时候，这2个月的期待的过程当中是最幸福的。好啦，今天的快乐晚高峰到这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这90分钟的节目对各位能够带去一些收获和思考。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接下来几天深圳天气多变，先热后雨，还有台风可能要来，所以大家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准备。还有就是暑假期间，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看好孩子，注意安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一零四点三，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旧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还录什么餐？你别猜意外，像个傻。

0: 理就知道，但是做不到了。
1: 不，你可不知道，挨骂很烦恼。
0: 那怎么能行呢？他怎么能骂你呢？
2: 地位不高，
0: 骂你还算好啊，就怕一言不合直接跑。
1: 对，他拿过的冠军可全都是长跑。
0: 那你们两个以后小孩肯定

0: 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如果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2: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